好啦，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会跟各位听友们关注一下城区的路况，还有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刚刚呢也是特别的浏览了一下桥东跟桥西的主干道哈，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桥西这一边的主干道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桥东这一边的主干道呢，也是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那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当然啦，在907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是8月12号，也是周三。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昨天17时前后啊，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噪雨能力。那目前江苏省气象台已经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未来三天呢，江苏仍然是有降水的天气。那预计白海豚减弱之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那么11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呢，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那部分地区呢，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江苏的降水天气啊，也是在持续当中，风力呢也是逐渐减弱。那么在11号夜里到今天早晨，那么江苏全省呢也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江苏省的西部地区呢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呢是大雨。那今天全省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江苏省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是雨量中等。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啊，就是连续的降雨呢导致路面湿滑，驾车咱们也一定要注意减速，保持车距，骑行或者是步行也一定要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安全第一。虽然说风力呢总体是呈减弱的趋势啊，但是局地呢仍可能有短时阵风，请继续收回或者是加固咱们阳台上的花盆、晾衣架等等这些物品，避免坠落风险。前期降水呢已经使土壤松软，山区呢需要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那近期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地、河谷等等这一些危险区域。好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这一段时间江苏省的天气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到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是多云有时阴，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好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城区，就是本地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还有城区的路况。在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日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1日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11日，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日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截至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针对总台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连日来随着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雷宾港市住建系统聚焦城市生命线运行、住宅小区防汛、城乡危房避险等领域全员下沉一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精准落实设施加固、人员转移、管网清淤、物资预制等举措，全力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切实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逼近，雷宾港市水利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员进入应急状态，全面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筑牢防御台风的铜墙铁壁，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雷士来，雷宾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持续跟踪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根据降雨预判、及时研判地质灾害风险等级，严格执行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备受广大马拉松运动爱好者关注的2026雷宾港连岛半程马拉松正式定档11月8日，赛事规模扩大至8000人，那条以起伏坡道出圈的特色赛道将再度开放，迎接全国各地跑者前来挑战。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建筑垃圾随意偷盗渣土车沿途抛洒扬尘，装修垃圾乱堆乱放是影响城市市容环境困扰市民生活的常见民生难题。今年五月至七月，雷宾港市城管部门牵头联合雷宾港市住建、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等多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开展建筑垃圾集中整治行动，聚焦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置全流程，通过科技赋能、规范管理、长效管控，全方位扫清城市顽疾。截至目前，累计开展专项检查93次，出动人员1023人次，查处案件10件，清理非法倾倒点位437个。

0: 好了，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近年来我县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乡村生态振兴工作目标，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重点抓手，扎实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乡村基础设施完善和长效管护机制建设，全力打造整洁优美、美丽宜居的乡村环境，持续提升乡村品质与群众幸福指数。雷士来，我县扎实开展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精准抓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护，全力防控病虫危害，切实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保障秋粮稳产丰产。好了，以上就是此刻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听友们这个时间段的锁定收听。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哈，就是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家长朋友哈也会带孩子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就比如说关注身高这一块哈，就是量身高、看骨龄片等等这一些报告哈，几乎每个家长呢脸上都写着同一个词，那就是焦虑。

对于孩子身高的问题呢，很多家长朋友也是绞尽脑汁哈、啊，比如说会吃很多的一些保健产品。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最近啊，安徽呢一名男孩一年内身高暴涨20厘米，身高呢快速增长的同时，哎，身上呢却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生长纹，这后背啊尤为密集，家长呢既为身高增长感到欣慰啊，又对生长纹感到焦虑。相关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就是一年长高20厘米，远超同龄标准。就是这是否也暗藏健康风险呢？这孩子身上的生长纹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呢？那么带着诸多疑问啊，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南京江北医院儿科主任李俊。医生表示啊，其实所谓的生长纹呢，与大众熟知的妊娠纹本质呢，它是同一种皮肤问题，形成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人体皮肤真皮层分布大量的弹性纤维，当骨骼、肌肉、脂肪等短期内快速膨胀，皮肤拉伸速度超出弹性纤维承受极限，纤维发生断裂啊，便会形成无伤口的疤痕纹路。就是医生呢也是表示啊，就是早期纹路呢呈紫红色，随着时间推移啊，它会慢慢变淡，最终呢变得比正常肤色略浅，伴有轻微的凹陷。这生长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完全消失，只能够通过时间让其变得不那么明显。就是市面上呢也有不少所谓的这个修复霜啊，或者是妊娠油等等，其实这些产品呢本身是很难起到根本性的修复作用，就是日常涂抹之后呢，配合轻柔按摩揉搓的动作呢，是可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帮助弹性纤维恢复，但是效果呢是微乎其微的。在青春期啊，就是孩子呢是快速发育阶段，尤其是女孩子年均长高10到12厘米，男孩呢12到15厘米，一年增长20厘米，已经属于远超正常区间的急速突增。这其中呢是否存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潜在风险？医生呢也是表示啊，是需要分情况而论的。如果父母身高条件优越啊，受基因影响，孩子短期冲刺长高，如果没有其他异常指标，那就属于生理性增长，风险呢相对比较低，但是仍需要定期的去监测骨龄。而临床最常见的青春快进展哈、啊，是需要重点警惕情况的。就是这种情况下，这个性激素提前大量分泌哈、啊，会加速骨骼的成熟，骨龄呢飞速超前，比如说每年长10厘米，3年时间从150厘米长到180厘米，这是正常的，就是青春快。

特征不仅影响骨骼发育，还会扰乱血糖、内分泌代谢，必须要尽早排查治疗。那判断孩子急速长高是否会存在隐患，那除了定期的去测量身高体重，做好生长记录之外，医生呢也是建议啊，非青春期儿童每年检测一次骨龄。那处于发育期、身高增速异常的孩子，这半年复查一次骨龄，并同步完善性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检测，那评估内分泌的发育水平。那如果说孩子体型偏胖啊，检查项目呢可以增加比如说血糖、血脂筛查。那肥胖呢，它是会刺激骨龄超前发育，干扰正常生长节奏啊，同时呢提升代谢类疾病的发病概率，双重影响孩子的身高跟身体健康。

那关于孩子的身高，有些家长朋友呢确实也是焦虑啊。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就是进入暑期呢，带孩子到医院的这个内分泌科去测骨龄看身高的家长朋友呢还是比较多的。之前呢也是关注过一位母亲啊，攥着挂号单，不时呢探头望向诊室啊，她也是小声嘀咕说自己呢也是急得几夜睡不着了。记者呢也是走访一些儿童医院，了解到啊，就是暑期内内分泌科的门诊量呢也是大幅攀升。那专家呢也是提醒哈，儿童长高呢存在专属的窗口期，5岁呢是科学评估与干预的黄金节点，所以家长呢需要摒弃盲目焦虑与坐等晚长的两大误区，以科学的方式去管理孩子的身高。另外呢医生也是表示哈，暑期呢超半数就诊患儿均是咨询身高发育问题，但是经过系统检查评估，真正达到病理性矮小、符合生长激素干预指征的患儿其实并不算多。那单日接诊患儿当中仅3-4人需要临床干预，那更多的孩子身高呢其实是在正常范围。那焦虑的源头呢往往是来自比较哈，比如说跟班上的同学比，跟邻里的孩子比，或者是看了网上流传的身高标准表。之前呢医生就曾经接诊过一位妈妈带着10岁的女儿，她说啊，孩子呢是刚来生理期不久哈，就是身高呢仅1.47米，评估之后发现孩子的身高与骨龄完全匹配，预测中身高也在正常范围，不需要医学干预。那么与过度焦虑的家长相反，也有部分家长固守男孩晚长的这种传统观念哈，盲目的等待反而错失最佳干预时机。医生表示呢，曾有一名13岁半的小男孩量完身高呢只有1.38米，医生说正常这个年龄应该长到1.5米了，发育快的已经奔着1.7米去了，而孩子的父亲呢1.7米，母亲呢1.55米，不算突出但也不算矮小，孩子呢从小在班上就偏矮，但是家人总觉得吧男孩子不着急，一拖再拖，直到身边的同学呢都在暑假期间长个儿啊，才终于慌了神。医生呢也是当即开了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及其他相关检查，即便确诊缺乏生长激素，骨骼发育阶段也已偏晚，追赶的空间呢远不如5岁时充裕。那么在采访当中呢，医生也是反复强调啊，说孩子到底能不能长高不是靠肉眼判断的。据了解，一套完整的诊断流程包括骨龄测定、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和头颅核磁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对于很多家长抱有长得矮就生打这个生长激素的这个想法，医生呢也是明确表示啊，生长激素呢缺乏症在人群发病率仅7/1000，是属于少见的内分泌疾病，只是儿童矮小的原因之一。那孩子长高呢，其实受到遗传、早期的营养、还有运动、睡眠、慢性基础疾病、内分泌异常等多种因素共同去作用。

那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呢，是一种由垂体分泌生长激素不足导致的内分泌疾病。那只有明确诊断之后呢，医生才会跟家长讨论用药。那么对于真正缺乏的孩子来说，五岁呢是最佳治疗年龄，两三岁的孩子啊，除非是基因突变、特纳综合征等特殊情况才治得早。所以呢，医生也是表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对于绝大多数身高正常，只是生长偏慢一些的孩子，建议大家还是做好饮食、睡眠、运动这三件事，就能够刺激自身的生长激素分泌，实现自然的长高。所以想让孩子长高啊，大家呢还是要做好这三件事哈，没有捷径。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暑期的这个出行安全吧。就是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家长朋友在这一段时间啊，我也会带着孩子外出旅行，尤其呢会带着孩子到海边去。

去玩耍哈。大家到水边玩耍的时候，尤其到海边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看管好孩子哈，不要让孩子呢离开自己的视线哈。那另外呢，当前暑期在叠加汛期，溺水事故呢也是进入到高发期。就是当发现有人落水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啊，第一时间想到的方法是人链的方法施救，手拉手结人链的这个方式。其实呢，这种看似可行的救援方式，也是存在安全风险的。近年来发生了多起因为救人而引发的溺亡事故。比如说在今年的6月份，在江西景德镇，4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去玩水，2人不幸溺亡。那么据家属透露哈，一名学生下水遇险之后，其余3人是手拉手救人，那最终呢也是造成了悲剧。那其实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经常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哈。那手拉手救人究竟为什么危险呢？那遇到溺水险情，我们又该如何施救呢？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那通过实景模拟拆解手拉手救援的安全误区。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手拉手救人为什么越救越危险呢？北京市西城区的消防救援支队的工作人员介绍哈，就是发现有人落水，咱们千万不要盲目的手拉手去救人。水流冲击力非常强，那即便流速呢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就是受到的推力啊就能够达到100-200公斤。那最前方施救人员抓住落水者的瞬间，冲击力更大，而人的握力呢是有限的，再加之落水者慌乱挣扎，本能的紧抓不放，会进一步加剧人链负担。当承受的力啊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是脚底打滑，人链呢会瞬间断裂，这岸上的人呢也很容易被拖拽下水。所以当我们发现有他人溺水啊，该如何施救呢？大家可以在岸上通过叫深抛法施救。叫呢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帮助。第二个叫呢就是拨打110、119、120等急救电话。伸呢就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啊、木棍等等递给落水者。抛呢是将这个泡沫块啊、救生圈还有密封的塑料瓶等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如果周围有多人参与救援，可以分工协作，但是切记不要手拉手去救援。

0: 好啦，在一小段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运动这件事情哈。很多朋友呢就是平时工作比较忙碌哈，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呢去运动。但是呢，我们却有很多朋友啊，会选择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动一动。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王女士啊，她工作的时候呢，手腕上会佩戴一副负重手环，这是一种可以穿戴的配重训练辅具啊，旨在通过在手腕或者是脚踝等部位增加额外重量，将日常活动变成微训练。她说呢，自己平时工作太忙了，没有精力健身，这个手环呢，重量不大。戴着没什么负担，还可以锻炼肌肉，无痛塑形。当全民健身风潮遇上快节奏的生活，碎片化健身也是成了很多宅家一族或者是职场人士的选择。办公室里呢，很多朋友啊会增添一些小型的健身器械哈、啊，有一些呢在健身房比较常见啊，像什么弹力带啊、哑铃啊，有一些呢则是走红网络的健身神器，比如说负重手环、加重呼啦圈。那这一些健身神器的功效到底如何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放一些小型健身器械啊，比如说负重手环呀，加重呼啦圈。那么这些健身神器到底功效如何呢？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医生表示啊，这个负重手环呢确实是能够增加肢体末端的一个惯性负荷，但是不能忽视它的隐性风险。比如说佩戴负重手环之后，肌肉呢为了对抗重量啊，就是为了对抗重量，它是会多消耗一些热量，但是这对维持上肢力量有一定作用。但是长期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呀，甩手臂，它是会改变力线传导，有诱发腕关节劳损的这个风险，因此呢，大家使用也一定要有度。

另外呢，声称无需高强度有氧，每天10分钟见效的加重呼啦圈，也是精准的切中了懒人健身的需求哈、啊，也是受到了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医生呢也是指出啊，就是加重呼啦圈呢，它的转速比较慢，不容易掉，需要这个腰腹持续对抗离心力，核心激活程度更高。那单位时间燃脂效率确实有一定提升，但是对于腰不好的人还是要谨慎尝试。那么医生呢也是表示啊，腰椎呢本就是久坐人群的薄弱环节，呼啦圈的撞击力啊集中在腰椎小关节，还有其他的关节啊，如果重量过大可能会引起背痛啊。想要练核心，咱们经典训练动作呢就是死虫式更安全有效，也就是

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啊？就是医生呢表示哈、啊，就是经典的训练动作死虫式更加安全有效，也就是棘躺、平躺、屈髋、屈膝、对侧手脚缓慢伸展。全程后腰贴地，防止腰椎拱起。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锻炼深层核心，是比较适合腰背痛人群。医生啊也是表示，碎片化健身呢是可以合理的利用健身器材，但是一定要注意操作得当，否则可能会造成关节扭伤。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学会让肌肉主动发力，锻炼肌肉力量。就是抛开这些健身器械不谈啊，就是关于碎片化健身到底有没有用呢？医生表示啊，就是短时多次的碎片化运动对人体健康作用还是显著的。长期坚持呢，是可以改善心肺功能，调节血压血脂，所以大家不要怀疑它是否有用哈。刚刚的医生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医生也是这样明确表示哈，就是短时多次的碎片化运动呢，对人体健康还是作用显著的，长期坚持是可以改善心肺功能，调节血压跟血脂。另外呢，有研究也是发现五分钟的碎片化活动，比如说爬个楼梯啊，拉伸啊等等，每天呢做三次，它是能够显著改善餐后血糖波动，减轻椎间盘的压力啊，降低全因死亡率。那么对于上班族来说，主动打断静坐本身它就是高效养生。碎片化健身呢，其实也需要掌握正确的节奏跟方法的，就是在运动之前呢，大家要先对身体进行轻微的唤醒，比如说缓慢的转动自己的脖颈，勾自己的脚尖，抖手腕，让这个筋膜从粘滞状态当中醒来，切记突然深蹲或者是大力的甩肩。碎片化健身的理想状态呢，就是每做45分钟，活动2到5分钟，全天累计达到15到20分钟。那医生也是建议啊，每天呢可以利用工作间隙进行至少上午下午各一次，每次10分钟的微运动。那么什么动作更适合碎片化的健身呢？医生也是指出啊，碎片化健身呢不一定要达到中等或者是高等强度哈。医生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比如说办公室的桌椅啊，进行站立俯卧撑练习，一组10个，每组4次。再比如说可以进行开合跳啊，每组30秒，每天3至4组，每工作1小时，可以进行靠墙静蹲及背部贴墙，膝盖弯曲至90度，不超过脚尖，一次呢30秒，完成5组便能够有效的锻炼腿部、腹部的肌肉群。那如果是追求更加显著的健康效益，比如说想要减脂或者是提升心肺功能，中高强度的碎片化运动，尤其是短时间高强度活动效果是更优。那医生也是提示啊，锻炼呢咱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循序渐进啊，避免盲目进行大强度的运动。所以尤其是平时上班的时间呢没有时间去运动的朋友哈、咱们呢就要多利用这个碎片化时间。希望大家在每天上午跟下午啊，利用这个碎片化时间呢，能够让自己身体更健康。那么无论是起身倒个水啊，或者是起身活动一下哈、其实呢这些缓慢的动作哈、其实对健康呢还是有利的。总之呢，就是那一句话，避免久坐。

0: 夏天呢，大家也是离不开空调啊，就是空调吹多了，有的时候呢，也会让身体不适哈。这不，杭州的一位陈大姐哈，就是早上起床照镜子，突然发现一边眉毛抬不起来，刷牙的时候呢，水从嘴角漏出，想笑却只有半边脸在动。这位陈大姐当时看到这情况啊，心里呢也是咯噔一下，但是还是安慰自己哈，可能就是空调吹多了，过两天就好了。可是两天过去了，症状呢更加严重，这个左眼皮关不上了，这左边嘴巴吃饭没有力气，耳朵后面还隐隐作痛。儿子呢上网一查，妈，你这可能是面瘫。陈大姐呢也是慌了神，于是呢就赶到当地的医院去就诊。接诊的医生检查表示啊，这是周围性面神经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面瘫。陈大姐非常着急地问啊，说我这脸还能变回去吗？医生也是安慰说不用担心啊。针灸治疗面瘫也是有独特优势，越早治疗恢复几率就越大。那随后呢，陈大姐也是被安排住院，除了常规的药物治疗，还接受了这个中医的治疗哈，比如说火龙罐呀，这个中药熏药啊等等，就是中医外治组合拳。就是几天下来，她的左眼皮呢开始慢慢的闭上了，嘴边的水呢也不再往外漏了。一周之后呢，她对着镜子终于能够笑出来了。她也是非常后悔的说啊，早知道就该第一天来，不用多遭这两天的罪。这面部突然失控啊，影响的不只是外貌，闭眼、进食、说话、味觉，甚至社交和情绪啊，都可能被打乱。那不少人把它简单的归因于吹风受凉，觉得等等就会好。但是事实上，面部无力或者麻痹的背后呢，有多种可能，需要先由医生评估，明确诊断，不可掉以轻心。这面瘫的诱因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在中医看来啊，根源呢是在于胃气不固，气血亏虚，再加上风邪寒邪趁虚而入，侵犯面部经络，导致不通则瘫。那所以针灸治疗面瘫不只是扎脸上那几针，更是兼顾内在正气的调理，药针结合，内外同治，才能够事半功倍。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这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不要犹豫啊，一定要尽快就医。如果面部歪斜的同时呢，还伴有一侧肢体无力或者麻木，言语含糊，剧烈头痛，意识异常等等这一些表现，应该立即前往医院去排查卒中，这可能是更加危急的信号。如果仅仅是眼睑闭合不全，口角歪斜，没有上述伴随症状，也建议大家尽快就医。面瘫呢也是越早治疗，预防越就是预后呢是越好的，拖得越久，医生表示恢复的难度。
1: 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将张逮捕，搜走全部衣物细软及枪五支，把张关入牢房打了个半死，张多方行贿才予保释。这里用的是鱼牢庄三字。从上文可知，1949年前，贫困百姓的生活不仅有天灾，更有人祸。直到1949年后，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才一去不复返。鱼牢桥下的这条大河叫北陆塘河，这是一条人工河道，如今也是法定的县饮用水源河道。1949年，岛夷整肃工程开始实施。不久，新沂河竣工，成为苏北鲁南地区一条最重要的泄洪孔道。与此同时，两路地区原有的水系被彻底打乱，于是南北陆塘河相继进行调尾，即在其尾闾各开挖一条新河道。皖南县治，1950年冬，动员沭阳、宿迁、泗阳、兴安等县民工13万6700人。

进行北陆塘河调围，从涟水王行东穿沿河至大圈的大象湾处取直开挖新河，长 15.8 公里。当年规模宏大的陆塘河调围工程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水利成就，今天看来，这些参与河工的县都因为他们是排涝的主要受益者，而县境却要担任起洪水走廊之大任，这是奉献和担当。桥归桥，路归路。1958年春，淮高灌省道开始修筑，北陆塘河成为了一个拦路虎，于是设渡口来贯通。灌南县志，大余涝渡口位于里集乡余涝村，原是陆塘河上的一个普通渡口。1959年，淮高灌公路建成通车后，改为汽车渡口，两岸各建一个斜坡的石码头，长50米，宽30米，有50吨渡船一艘，不置高照，木置太平船，以钢缆牵引，摆渡汽车行人。1963年，余涝大桥建成后，该渡口废止。秦庄，村中的一个大庄，清时庄境属于沭阳县。同治年间，庄西曾有大地主秦以孝的庄为，故名秦庄。民国时，庄境曾属国民政府的太平乡。1962年至秦庄大队，1965年更名为余涝大队。民国重修沭阳县志，秦安庆为在至东80里。同治元年，秦以孝建，周360丈，高1丈8尺，西南三门。1959年春，响秦公路新秦段开始修筑。是年，县境共有4条省道，其中有2条省道在村境中交汇，这个交汇点就是秦庄。淮高灌公路和新秦公路连线之后，秦庄道班便远近有名。如今秦庄道班早已撤销，道口逐渐发展了一个丁字形的秦庄小街，小街楼房连排，店铺琳琅，逢集时这里人来人往，一段时期常让来往车辆拥堵。余涝桥高卧长河之上，两岸青色连波，长河流水远去，不借一叶渔舟。桥头之西，北陆塘河南岸曾有一片高大的杨树林，树林绵延3-4里，夏日阴翳蔽日，林风阵阵，冬时雪满林间，寒鸟惊飞，颇有野趣。那一年，林间建有四角亭、小木屋、简易的水榭之类，名之为幸福林海，开县境文旅之先河。后来景观破落时，又陪朋友去过2回。再后来，树砍景残，不复当年模样。桥头之东，人家整合，小楼错落，名叫大余涝庄。下桥头便是一个农家小院，这一家开办农家乐多年，以土菜见称。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FM 九零点七，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 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西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新安镇党小组。在新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经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4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唐

5间，东西偏房各2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一泽河。一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

0: 我带头。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不要错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淮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雨泽。那在我们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的小妙招啊，同时也会给大家科普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常事儿。那在今天生活家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和本地的天气情况。那从昨天，也就是11号的17时的前后，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但其残余的云系呢，依然是庞大的，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那目前，江苏省气象台已经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但是未来三天，我省仍然有降雨的天气。那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啊，连续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驾车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的车距，同时骑行或者步行呢一定要不开这个积水的路段，以安全为主，安全第一，不要错过那好。继续来关注我省明后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我省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4到31度。后天我省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4到30度。

再来关注咱们灌南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多云有时阴，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吃瓜的事情啊。这个吃瓜呢，并不是说啊听到很多八卦啊，而是真正的瓜类。因为这个夏天呢，是适合吃甜瓜的季节。那甜瓜的它的水果种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那夏天的这个甜瓜非常的多啊，比如说这个白兰瓜、哈密瓜等等啊，它们都是水分充足、口感清甜的瓜类。所以在夏天呢，比如说这个我们刚说到的白兰瓜、哈密瓜以及西瓜呢，都是受到很多人的喜欢。但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哐哐狂炫这个甜瓜之后啊，总会感觉到这个喉咙发痒、嗓子疼的情况，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呢？那很多人表示啊，这个难道是这个瓜甜过头了，太甜了啊，把人给吃到齁到了吗？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食？那其实不是齁到了啊，而是这个吃瓜齁甜呢、啊、其实是过敏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啊，我吃了几十年的瓜，是不是啊，活到今天活久见呢？啊，这个吃瓜齁甜却是过敏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那其中呢，它有一种说法呀，就是这些瓜的糖度太高了啊，吃下去的时候呢，导致部分的细胞脱水，因此产生了刺痛感。但是事实上呢，虽然甜瓜的种类较多，但是含糖量一般在13%到15%，在水果当中呢，并不是最高的。比如说荔枝和龙眼的含糖量能够到20%，包括这个冬枣的含糖量甚至能够达到40%啊。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吃的像这些哈密瓜呀、西瓜呀，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白兰瓜，其实它的糖量呢并不是太高啊。因此呢，每次这个吃完瓜喉咙痒嗓子疼啊，并不是瓜太甜引起的。那其实呢，真正导致我们喉咙痛的其实是甜瓜当中的蛋白酶。虽然它在甜瓜当中的含量很低啊，但是呢也会引起人体免疫球蛋白 LGE 受体对其产生过度的反应，也称速发型的超敏反应。因此呢，水果过敏通常会迅速的有所表现。不要觉得吃桃子才会过敏啊，或者吃芒果才会过敏，是不是？吃太甜的瓜类也有可能有这个过敏的情况的发生。当然我们刚说到了这个呢，吃甜瓜过敏的症状可不止只有嗓子疼这一点呢、啊、那吃甜瓜过敏呢属于食物过敏，临床表现呢形式多样，虽然不同的种类引起的症状也存在着差异，但是总体来说呢，它的过敏常见表现如下。第一个呢，症状比较轻微一点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口腔过敏的反应，那表现为口唇、口腔黏膜、舌头甚至是咽喉部位出现不适感。那出现这些轻微症状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会感觉到喉咙发痒啊，有烧灼感或者刺痛感啊，舌头部位麻木啊，包括疼痛、肿胀、口渴等等啊，就说明我们出现了这个甜瓜的轻微的这个过敏症状。那这个甜瓜的过敏严重呢，还有可能在全身各个脏器出现这个过敏反应，比如说皮肤呢会出现局部或者全身的荨麻疹、湿疹。那消化道症状呢表现为腹部绞痛、腹泻、呕吐，呼吸道呢可能会引起鼻炎、哮喘，严重者呢可能会出现气道阻塞，还有可能会引发过敏性的休克。所以呢，很多人是不是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啊，吃一个小小的甜瓜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危险性，是不是？

0: 那这个吃瓜过敏怎么缓解呢？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来说一说哈。
1: 当这世界已经准备将我遗弃，
0: 那吃瓜过敏怎么缓解呢？通常来说，出现了吃瓜、吃甜瓜齁嗓子的情况，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只要停止进食，多喝点水促进代谢，那很快它就能够缓解了。不要今天被这个雨泽这么一说啊，哇塞，那以后这个连瓜都不敢吃了，是不是？不用过多的、过于的担心。但是呢，我们说了，如果要出现比如说我们刚说到的严重症状，比如说出现呼吸困难、过敏红疹等症状的话呢，则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在这个专业医师的指导下使用抗过敏的药物，比如说抗组胺的药物，口服或者局部使用糖皮质的激素、肾上腺素等等，那避免这个吃甜瓜过敏的情况呢，一定要记好这几点呢、啊。因为比起快乐的吃瓜享受美味啊，更重要的当然是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了，是不是？能不过敏咱们就尽量的避免。所以呢，吃瓜前一定要记好以下这几点。我们可以少量的尝试，循序渐进啊，可不能就是大快朵颐的就哐哐的狂炫呢、啊、那肯定不行。那过敏源不明确的时候，咱们在初次吃瓜的时候，尤其是第一次吃一种陌生瓜的时候啊，比如说从小到大没吃过这种瓜，但是呢今天接触到了这种瓜，想尝试尝试啊，尤其是第一次初次吃瓜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少量的食用，观察是否有过敏的反应。那如果没有不适的话呢，可以逐渐的增加食用量，待一段时间完全确定之后呢，我们再安心的食用。那除了少量尝试循序渐进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这个就医咨询检测过敏源。那对于长期有过敏问题的人呢，可以到医院进行过敏源的检测，明确过敏源。那第三点呢，一定要避免接触过敏源了、啊、如果已经确认对甜瓜过敏的话呢，咱们就要避免食用了。同时在购买一些加工过的食品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食品的标签，防止误食含有过敏瓜类成分的食品。所以说呢，这个甜瓜、哈密瓜等水果呀，不仅味道口渴，而且呢营养丰富，但是呢对于少数过敏体质的人来说，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引起不适。那希望大家在这个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合理的饮食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啊。

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0: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1: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雨泽。那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说到了这个吃甜瓜过敏的情况啊，如果是轻微症状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立刻停止进食啊，如果是稍微严重一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尽快的去就医了。尤其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啊，第一次遇到这种陌生瓜，或者第一次吃到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瓜的时候呢，一定要先

少量的尝试啊，如果确定身体没有过敏反应的话呢，再逐渐的增加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呢。一位朋友就说啊，我只吃哈密瓜，嗓子疼，别的都不疼啊。你看看，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有多么的精准呢、啊？只对哈密瓜有反应，是不是？别的瓜却没有事儿啊？这个就是典型的交叉过敏啊。包括我们的小 A 也说啊，吃了蜜瓜之后呢，这个那种喉咙被掐住的感觉，原来是过敏啊。那是的，没错啊。吃甜瓜过敏呢，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嗓子呢像被掐住了、齁着了。其实呢，这个反应就是过敏反应。包括我们一位朋友说啊，啊，原来吃哈密瓜这个喉咙不舒服，原来不是上火，是过敏啊。我们这位朋友今天也是第一次知道，是不是？这朋友以前都觉得以为是上火啊，其实这个反应呢，或者这个现象呢，其实就是甜瓜过敏的一种情况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九九这位朋友啊，他是咱们本地的朋友啊，说我吃桃子嘴痒，吃苹果没事，一直不知道为啥。但是这个吃桃子嘴痒，是不是这个桃子表面的小针刺你没有洗干净呢？会不会也有这个情况呢？还有可能就是对这个桦树的花粉过敏啊，所以这个吃桃子会有反应啊。我们可以在吃桃子之前呢，将这个桃子表面的毛刺啊给它清理干净啊，我们再尝试一下。如果确实是有反应的话呢，我们以后就要尽量的避免食用桃子啊。那说完科普完这个吃甜瓜过敏的情况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晾衣服的事情啊。相信很多朋友啊，在这个最近的这个天气当中也是深受困扰啊，连续的阴雨天气呢，家里面是不是都发霉了？是不是？包括我们的被褥啊、床单呐、衣服呀，对不对？都是感觉湿漉漉的。很多朋友啊，已经堆了很久的衣服，很多衣服在那个地方，但是也不敢洗啊，因为这种阴雨天气呢，没有办法快速的将我们的衣服晾干。因为像这种下雨天呢，洗的衣服迟迟不干的话，会这个滋生细菌，而且产生臭味啊。那如何让衣服快干呢？避免发臭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晾衣服的事情。我是如此快乐，连枫叶轻哼着歌。像在这种阴雨天气，怎么晾衣服干得快呢？我们可以在用洗衣机的时候呢，可以再次进行脱水。就是一整个环节，洗衣机帮我们洗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再一次进行单独的一次脱水。那最近这段时间，相信这个洗衣机里面有这个烘干功能的人家有福了，是不是？这种阴雨天气，我们可以洗完之后呢，直接烘干。但是其实这个烘干机烘出来的衣服呀，虽然它干了，但是呢容易有褶皱啊，并且很多人家的洗衣机里面呢也是没有烘干机的功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到我刚刚说到的我们再次脱水的这个功能啊，我们可以使用洗衣机里面必带的脱水功能来帮助衣服快干。那操作呢也是非常简单呢，就是在洗衣机的自动脱水程序结束之后呢，再手动的按一次脱水键。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衣服的材质不适合过度的脱水啊，进行第二次脱水之后呢，衣服当中的水分含量会大幅度的减少，能够让衣服更快速的被晾干。也就是我们再进行一次脱水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衣服拧得更干净一些啊，水分带的不是那么多啊，从而呢可以大幅度的减少这个细菌的滋生。那
那除了再次脱水之外呢，还有什么小妙招能够让我们在阴雨天气这个衣服快速的晾干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将衣服晾在

的浴室了，可能会有人觉得啊，匪夷所思呀，这个浴室的湿度不是也很大吗？怎么会适合晾晒衣服呢？那可是呀，就是因为浴室的湿度很大，所以一般的浴室呢都配备了换气扇来排除浴室当中的湿气。我们可以在晾衣服的半个小时之前就打开换气扇，带走浴室内的湿气，再将湿衣服晾入，使风扇带走衣服当中的湿气，让它能够快速的晾干。也就相当于呢，我们晾在这个浴室的话呢，也就是借助浴室当中的这个排风扇的功能啊，让我们的衣服快速的晾干。那除了以上两个方法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和黑袋子一起晒啊。这个大家肯定都很明白呀，因为黑色吸热嘛，对不对？能够将更多的热量吸到衣服上面去，从而呢使衣服进入到一个快干的一个状态当中。在晾晒衣服之前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大号的黑色垃圾袋，或者是一大块黑色的棉布，尺寸呢要大到足够盖住衣服，然后呢用夹子将黑袋子和衣服夹在一起，再放到有光线并且比较通风的地方去。这样做的主要原理就是黑色能够很好的吸收热量和紫外线，在阴雨连绵的天气当中，用这个法子会比自然晾干的话快很多。

当然这个在阴雨天气使衣服快速晾干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浴巾先甩动更容易晾干啊。这个方法呢雨泽自己也尝试过，确实很好用啊，包括我们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尝试啊。就是洗完衣服之后嘛，脱水之后对不对，我们再用这个大的浴巾将衣服裹住，然后像拧毛巾一样使命的拧它，那这个时候呢衣服上的水分就会吸附到这个浴巾上面啊，衣服就会更加的干燥一些，拧完之后的衣服呢再拿去晾晒的话呢更容易干燥。所以呢像这种阴雨天气啊，如果大家还在愁啊不能洗衣服的话，不如我们就今天把衣服洗了，然后呢使用这个雨泽刚刚分享的一些衣服快干的一些方法去尝试一下。当然这个阴雨天气呢晾晒衣服的话，这个衣服呢可能被阴干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那阴干的衣服呢可能会有点臭臭的味道，那如何在阴雨天当中啊，防止这个晾晒衣服变臭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贵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贵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生活里的话题有

0: 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1: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0: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雨泽。

那我们刚刚也是分享了在这种阴雨天气当中如何使这个衣服快速的晾干的很多的一些方法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受用到啊。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在这种阴雨天气啊，即使衣服晾干了之后呢，也有一点臭臭的味道，是不是？这个就是细菌在作祟啊。那如何在阴雨天气晾晒衣服的时候防臭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也分享分享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将发臭的衣物啊，用洗衣液加1%的84消毒液浸泡10分钟，让这个消毒液呢彻底的杀死滋生的细菌。也可以使用具有除菌功能的洗衣液或者是洗衣粉重新洗一下。那如果家里面没有84消毒液的话，也可以在水中加入2勺的白醋和半袋的牛奶，再把有味的衣服放进去浸泡10分钟，然后呢清洗就可以去除这个臭味了。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准备一盆40度左右的温水，在水里加入一次洗衣用量的这个氧气的漂白粉，充分的搅拌，把这个发臭的衣服呢放进去浸泡30分钟以上，最后呢再进行漂洗就可以了。当然如果着急穿的话，因为衣服已经晾干了嘛，对不对？确实阴雨天气堆了很多衣服，一次性都洗光了。但是呢如果着急穿啊，可以用这个物理的去除臭味的方法，比如说像这种除菌衣物的消除臭味的喷雾剂等等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我们之前说到了这个吃哈密瓜嗓子疼的原因啊，也说了一些应对的小技巧啊。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小毛病啊，其实这个背后呢，都有科学的解释。比如说这个吃蜜瓜嗓子疼，我们以为是太甜是上火，其实是免疫系统的交叉反应。吃桃子嘴痒，我们以为是桃毛扎的，那其实呢也是过敏。那因为以前的人他不懂啊，就用这个上火呀、热气呀、湿气这些笼统的说法来解释，虽然也能够自圆其说啊，但是呢，终究是说不清楚到底为啥，也不知道该怎样的正确应对。但是现在科学发达了，是不是很多以前搞不懂的事情啊，现在都能够解释清楚了？多了解一点这些知识，我们就能够更了解自己的身体，让我们吃得更加的安心，活得更加的明白，是不是？那比如说，我们就拿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过敏的事情来说，很多人对过敏是有误解的，因为有的人觉得啊，过敏是娇气，是矫情啊，人家都能吃，就你不能吃，肯定是装的。那其实呢，还真的不是啊。如果你的身边确实有朋友不能够吃的话，其实他真的不是装的啊。因为这个过敏呢，是免疫系统的真实反应，它不是装的，也不是娇气。因为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反应都是不一样的。那可能你对这个事情有反应，那可能他对这个事情就不会有反应。那可能你对那个事情有反应，可能他对那个事情也会有反应。就是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对不同事情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当然还有人觉得啊，这个过敏是小事情，忍忍就过去了啊，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那大多数过敏呢，确实是小事，但是严重的过敏反应是会要命的啊，不能够掉以轻心。了解自己的过敏源，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出现严重反应，知道怎么处理，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那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这个孩子小啊，他不会表达，吃了什么不舒服，可能只会哭，只会挠啊，所以呢，家长一定要多多的观察。那如果孩子每次吃这个某种食物都嘴红嘴痒起疹子，那就要警惕是不是就是过敏了啊，及时的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别不当回事儿。你看咱们南哥啊，咱们大灌南啊，夏天的水果也很多啊，西瓜、蜜瓜、桃子、葡萄等等啊，各式各样的大家都爱吃。所以呢，大家吃的时候呢，也要多留意一些，尤其是过敏体质的朋友啊，包括有这个花粉症的朋友，吃新品种的水果呢，先少量的尝试，观察一下反应啊，别一次性吃太多啊。如果确实吃下去之后没有任何的一些过敏反应的话，我们可以逐步的增加食量。还有就是给孩子吃新的水果的时候呢，也要先少量的试一试，观察两三天，没有过敏反应再正常吃就可以了，这是加辅食的基本原则。很多家长都知道啊，但是呢，大孩子吃水果也是一样的，不要太大意了。那其实不光是水果，生活当中呢，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啊。多了解一点科学的知识，就能够少一点误区，少一点恐慌，多一点从容。那以前我们怕上火，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啊。现在知道了，很多所谓的上火呢，其实是过敏，是炎症啊，是缺乏维生素，对症下药比盲目忌口就强多了。包括我们以前觉得这个贵的就是好的，是不是？土鸡蛋比普通鸡蛋好，深色蛋黄比浅色的好。那现在知道了，其实营养都差不多啊，不用多花一些冤枉钱。包括以前我们觉得快速减肥是本事啊，各种偏方都敢试，现在知道了，快速减重减的是水而不是脂肪。所以呢，凡事啊都要遵循科学的道理啊。
所以这个科学知识呀，就是这么有用，是不是？科学知识呢，能够帮助我们拨开迷雾，看清事物的本质，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理性，同时也会更加的有品质。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呢，大家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进行留言分享，跟我们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生活困惑呢，或者是有什么想了解的话题，都是可以告诉我们的啊，我们可以帮助你查阅一些资料啊，对不对？

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雨泽。我们刚刚也是科普了很多的一些科学道理啊，比如说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可能发生这个齁甜齁甜的，像被人掐住嗓子一样的这种情况，可能不是被齁到了，不是被甜到了，而有可能是一种过敏的反应啊。包括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做任何的事情呢，包括我们刚说到减肥呀，对不对？减重啊，减脂啊，都要遵循一些科学的方法，科学的道理。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之后呢，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907生活家节目中来。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

0: 脑海。
1: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雨泽。
0: 在回家的路上，无论有多漫长，总是昔日。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无花果啊，立秋之后呢是软糯流密的无花果的上市期啊。那由于这个甜度高呢，很多人称无花果为糖包子啊。无花果的上市呢时间是比较短，所以呢今年大家已经吃到了无花果了吗？那记者在南京河西的一家河马先生的冷柜当中，一盒盒整齐码放的无花果，300克装的6颗无花果的售价为19.9元，那算下来呢是一斤划到了33元，那比不少这个时令水果都要贵一些啊。而在这个菜场的水果摊呢，散装的无花果的售价呢也要15到25块钱一斤。眼泪在，一名摊主就告诉记者啊，这个无花果这个东西呢娇气的很，皮薄汁多啊，运输当中呢磕碰一点就坏掉了，所以呢无花果的损耗是大的，价格自然就不低。
0: 无论有多漫长，
1: 那虽然价高，但是无花果上市期短，营养价值高，性价比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无花果呢我们刚说到了有个外号呢叫做糖包子，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含糖量高，口感软糯，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熟透的无花果圆鼓鼓的，掰开里边淌出甜甜的汁水，就像蒸化了的白糖馅啊。而除了糖呢，它富含果胶和膳食纤维，还含有这个钙、钾、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消化酶，对促进咱们的肠道的蠕动啊，缓解便秘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呢，如果有便秘困扰的朋友啊，可以正好在这个无花果的上市期去买一些无花果去吃一吃。那除了甜度高之外呢，无花果还因为容易有虫子而被调侃为蛋白质含量高啊。有些市民呢喜欢吃无花果，却因为害怕虫子而犹豫。那这个无花果里边到底它有没有虫子呢？这要从它的结构说起了啊。这个无花果呢并非无花，而是呢把花藏在了内置花托的内部。所以呢这个无花果你看似它外表看不到花一样啊，但是它并不是真的无花。那在一些自然界当中呢，有一些这个野生无花果需要靠一种极小的绒小蜂钻进内部授粉，那绒小蜂呢有时会留在里边被植物自身的酶分解。那目前呢，这个市面上常见的无花果的品种呢，绝大多数已经不需要授粉就能够单性的结实了啊。大家真正可能遇到的是无花果成熟之后微微开裂，散发出甜香，吸引果蝇等小虫钻入。那如果担心有虫的话呢，吃之前我们可以用这个淡盐水去浸泡一下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无花果呢不耐储运啊，挑选无花果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表皮完整没有裂口和霉斑的，要选择那种轻捏有弹性而不软塌的，而且呢要选择那种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的味道的啊。如果已经发酸发臭了，那肯定是不能选了，是不是？那如果咱们买回家的话呢，如果一次性吃不完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啊，最好呢3-2日当中趁新鲜将它吃完，才不辜负这一口绵密甜香的无花果，是不是呢？继续爱你。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打说到一个这个甜过敏的一个情况啊，无花果也是非常甜的一个果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时刻的去注重自己的这个过敏反应啊，看看吃这个齁甜的无花果有没有一些被掐住喉咙的感觉呢，或者喉咙发痒的感觉呢啊。 就是有没有这个过敏的症状啊，一定要去观察观察。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咱们全省和本地的天气情况哈。天气过程啊，希望大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同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随身的携带雨具。而且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温馨的提醒大家，这个连续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比较湿滑，尤其是驾车的朋友呢，请减速，保持车距。那骑行或者步行呢，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开积水的路段，千万不要贸然的尝试，一定要以安全第一，安全为主。那虽然这个风力呢总体呈现这个减弱的趋势，但是局地呢仍有可能会有短时的阵风。大家呢要继续的收回或者加固阳台的花盆呐、晾衣架等等物品，避免坠落的风险。那明天呢，我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是24到31度。后天我省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是24到30度。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咱们灌南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多云有时阴，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
1: 梧桐的长剑，走走停停，不知疲倦。天空到。
0: 那今天呢，我们在907生活家节目当中也是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实用的生活小妙招啊，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用起来。那以上呢就是今天907生活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0: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5: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5: 汲取奋进力量，
6: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兴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兴安镇党小组。在兴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

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经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4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义泽河。义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

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每个人都需要爱情，让它点燃孤寂的心灵。

可几乎每个人都害怕失去一个没有自由的未来。因此发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

0: 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摇来摇去，摇着温柔的阳光，轻轻托起。我们可以进入直播间之后呢，把

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是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分享出来。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可以分享音乐之外，还可以送上美好的祝福。如果您近期想对自己身边的朋友、家人、亲朋好友等等送上美好的祝福和祝愿的话呢，也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分享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会通过抖音平台，会通过收音机平台将大家的祝福送出去。好时光，那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但是也想点歌的话呢，还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那我们在点歌的时候呢，尽量的把歌手名、歌曲名全部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发送过来哈，因为很多歌曲呢有不同歌手的版本，您想听哪个歌手唱的什么样的歌，我们最好是歌手名加上歌曲名共同发送。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呢，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您的每一次分享和点赞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当然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呢，大家可以跟着我们音乐的节奏一起活动活动我们的筋骨啊，动动我们的颈椎，动动我们的腰部，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啊，尤其是久坐办公室的朋友一定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千万不要长时间坐在那个地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歌曲点播情况啊！我们的神探宝宝点播了一首屠洪刚演唱的《精忠报国》，探案王者点播了一首来自张信哲的《说谎》，没有问题。那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一一的分享大家的歌曲。那还未点歌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跟主播互动交流，点点歌，听听音乐，一个美好的午后就过去了，是不是？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神探宝宝点播的屠洪刚演唱的《精忠报国》，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神探宝宝点播的屠洪刚演唱的《精忠报国》啊，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当然，我们的屠洪刚呢，也是一位具有非常大的实力的歌手啊，他的这个经典曲目还有非常的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我们的梦中人宝宝点播了一首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会给你安排。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还未点出歌曲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您近期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让你单曲循环的曲目啊，也是可以分享出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探案王者宝宝点播了一首来自张信哲老师的《说谎》，一起来听。

0: 一首来自《探案王者宝宝》点播的张信哲的《说谎》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张信哲演唱的歌曲，由徐哲伟作词，徐伟明作曲。那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张信哲于2006年9月8日发行的专辑《做你的男人》这张专辑当中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曲目。
1: 在身旁，
0: 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抓紧时间分享到我们抖音的弹幕平台。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阿同学点播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 Just One Last Dance， 没有问题，稍后呢给你安排啊。哇，这首歌曲应该有不到20年的时间啊，但是也有17、18年的时间应该会有了吧，这首歌曲16、17年啊，绝对是有了这首歌曲的年代啊，一首非常经典的古早的经典曲目。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梦中人宝宝点播了一首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梦中人点播的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那这首歌曲呢，是陈百强演唱的中国风粤语流行歌曲，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作曲，周启生编曲。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收录在陈百强于1983年8月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偏偏喜欢你》当中啊，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送给我们的梦中人，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汤满宝宝啊说："爱让人脑袋空空。"03年的歌曲，我们的小阿同学说03年的歌曲。哇，03年的歌曲，26年，那已经20多年了，是吧？所以说是非常老的一首歌曲啊。那我们的汤满同学呢，要把这一首《爱让人脑袋空空》这首歌曲呢，送给小小，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给你安排。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分享，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小阿同学点播的这一首20多年的经典老歌啊，就要播放了啊，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怀旧一下，一起来听这一首非常古老的 Just One Last Dance， 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小哈同学点播的20多年的一首老歌啊，《Just One Last Dance》啊，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送给我们的小哈同学，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药司法宝宝啊，点播一首孙悦的《大家一起来》，没错啊，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这一些节奏感比较欢快的音乐，动一动我们的颈椎、腰部和腿部啊。我们尤其是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再一次温馨的提示大家，一定要这个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千万不要一个下午就坐在那个地方了，对我们的腰部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不利的。所以呢，我们大可以在美好的午后，跟着我们美好的音乐的节奏，一起站起来走动走动，活动活动我们的筋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汤满宝宝点播了一首《爱让人脑袋空空》这首歌曲啊，他要把这首歌曲呢送给小小。那希望小小这位朋友呢，能够收到汤满这位宝宝的满满的祝福，把这一首《爱让人脑袋空空》送给我们的汤满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的小小宝宝，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汤满宝宝点播的《爱让人脑袋空空》啊，这首歌曲，他要把这首歌曲呢送给小小同学，那也希望我们的小小同学呢能够收到我们这一位汤满宝宝满满的爱意，好不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万事如意宝宝点播了一首来自郭兰英老师的《我的祖国》，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一一的给大家安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一小段的整点的广告啊，广告很短，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马上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2: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3: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 0518-8321-6277。

0: 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2: 音乐下午茶。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大家此时此刻的时间呢，依然可以通过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啊，我们的官方账号是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要司法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孙悦老师的非常经典的节奏感非常强烈的一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啊，还是那句话，大家可以跟着这首歌的音乐节奏大家一起动起来好不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要司法宝宝点播的孙悦的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要思法宝宝点播的孙悦老师的《大家一起来》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这首歌一起，大家一起来呢？一定要起身动一动啊，尤其是我们久坐办公室的朋友，或者是长时间开车的朋友啊，一定要就是让自己的筋骨活动一下啊，让自己的精神上、身体上都放松一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啊，昨天点播了一首《若生命等候》啊，这首歌曲可能是漏播了，非常的 sorry 啊，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啊。那我们今天呢，把这首歌补给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好不好？同时呢，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呢，我看一下啊，是昨天点播了一首《若生命等候》，是不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首《若生命等候》补给你，好不好？非常的 sorry，再一次 sorry，可能是昨天歌曲太多了啊，漏播了一首。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播放我们的《万事如意》宝宝点播的，来自郭兰英老师的这个《我的祖国》啊。那这个郭兰英老师呢，在昨天的下午的17时14分呢，因为病情啊，在广州逝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享年97岁。我们也是非常的难过、伤心和遗憾呐。郭老呢，在1989年的时候获得了中国首届的金唱片奖，在2005年6月12号获得了首届中国电影音乐特别贡献奖。2019年的9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郭兰英人民艺术家国家的荣誉称号。那在同年的9月25号呢，也是入选了最美奋斗者的个人名单啊。我相信大家熟悉郭兰英老师，是从她的这个，很多人可能是从她的这个白毛女的角色当中啊，真是演得非常的生动啊，栩栩如生。当然，她的歌曲呢，就像我们刚刚《万事如意》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我的祖国》。那除了《我的祖国》，她演唱的《东方红》啊、《南泥湾》呐等等歌曲啊，都是非常令人喜欢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一首来自郭老的《我的祖国》送给我们的万事如意，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

一首来自郭老的《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呢、啊。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啊。这一首《我的祖国》的原唱呢，就是郭兰英老师。郭兰英老师呢，她塑造了《白毛女》当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当中的小晴等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脍炙人口，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那他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呢，也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那有人评价啊，郭兰英的艺术成就呢，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她的歌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历史，那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和爱憎啊。但是呢，我曾经看过一档这个郭老在，央视采访过程当中说的一段话啊。非常的令人尊敬啊，他说呀，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算什么啊，我只是唱几首歌，因为别人都叫他艺术家嘛，他说他当不起这个艺术家的称号啊，他说我算什么，我只是唱了几首歌而已，就是演了几部电影而已，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啊称不上这个艺术家的称号啊，他所有的这些荣誉呢都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大家。所以呢，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一位老师啊，也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那再一次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万事如意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啊，再一次对你说一声 sorry 啊，昨天这个若生命等候应该是漏播了，非常的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把这首来自黄凯芹的若生命等候隆重的送给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黄凯芹的《若生命等候》啊，送给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再送一首歌曲给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啊。还是十分的抱歉，昨天把你的这首歌曲给漏播了，非常的不好意思啊。那为了深表歉意啊，我们再把这一首黄凯芹的什么歌呢？雨中的恋人们，焚情。晚秋，伤感的恋人情未了，解铃还须系情人呢。到底是什么歌曲呢？送给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啊！如果有哪首歌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跟雨泽说一声啊，好不好？我们再送一首这个黄凯芹的歌曲给你，或者还有什么想听的，我们可以给你播放，好不好？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

那么在我们今天907音乐下午茶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把这一首来自黄凯芹的晚秋送给我们的暗里着迷，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好听的黄凯芹的晚秋。

十分，还有晚高峰的节目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收听。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是阳光下个瞬间，我是抬起头，所以我的天高不知地厚，星就在我不曾口舌之头，开启小宇宙，对世界的赞助传统，大家一起乘风追梦，欢迎来到北京朋友，让青春一起加油。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4: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4: 汲取奋进力量，
5: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

书记。新安特支成立后，又在新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八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新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新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新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新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新安特别支部改为新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新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新安镇党小组。在新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今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四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

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义泽河。义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符。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

Hello， 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7:31，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907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下班路上哈、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同时在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跟大家聊一些生活趣事吧。希望在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呢，都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也让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能够放下一整天的疲惫哈。这个时间段呢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哈，就是大家下班之后呢会有什么安排呢？我想家里面有孩子的家长朋友啊，更多的可能是去陪伴孩子，因为掐指一算啊，这个暑假呢也已经过一大半了。那今天呢已经是8月12号了，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啊也会把重心呢更多的是放在孩子身上，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呢会陪着孩子外出旅行，那即使没有时间的话呢，可能也会带着孩子到户外去走一走哈。珍惜这剩下来的暑假时间。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家长朋友都面临这样的一个困扰啊，就是孩子在家整天玩手机。放暑假以来啊，因为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到医院就诊的家长呢也是明显增多。那不少家长呢带着孩子走进诊室啊，第一句话医生表示说，医生，孩子整天玩手机是不是上瘾了，能不能帮他戒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儿童精神科的医生呢也是表示啊，就是一到寒暑假，就是咨询这一类问题的人数是明显上升。医生表示啊，假期呢孩子在家的时间长了，接触电子产品的机会呢自然就更多，因此呢产生的亲子冲突啊也可能是随之升级。医生呢观察到啊，就是不少家长呢理所当然的认为孩子呢长时间玩手机就是手机成瘾了，就是他们走进诊室的核心诉求也是非常直接，请医生帮助孩子戒网瘾。那更加极端的情况下，一些焦虑的家长呢甚至将孩子送进声称能够戒除网瘾的非正规机构啊，最终呢酿成悲剧。然而医学标准下的成瘾呢也并非简单如此。医生呢表示啊，就是在门诊当中，家长口中每天玩几个小时手机的孩子，绝大多数呢是没有达到成瘾的诊断门槛。用得多真的不等于成瘾，就是很多人认为只要手机用得多那就是成瘾，其实用得多和成瘾呢它不完全等同。用得多呢就是行为层面的描述，而成瘾它是严格的医学诊断。医生呢也是向记者介绍了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当中游戏障碍的诊断标准，确诊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核心特征。那么哪三个核心特征呢？我们再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孩子呢是不是有相似的情况哈。那第一个呢是失控，对玩游戏的起止时间、频率、时长和情境无法自主控制。第二呢就是优先性，游戏呢成了生活的重心，优先于学习、工作、社交乃至基本的休息。第三呢是无视后果，即便游戏已经对学业啊、社交、身体健康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玩游戏的时间呢仍然持续甚至增加。此外呢这种行为模式通常是需要持续至少12个月。所以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就是

0: 双呢也是向记者介绍了这个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当中游戏障碍的诊断标准，确诊呢是需要满足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三个核心特征啊。医生呢也是告诉记者，就是在门诊当中啊，真正达到游戏障碍诊断的孩子呢确实不多，反倒是家长呢就误以为孩子成瘾了，实则呢是另有隐情的情况啊，是更加普遍因为过度使用手机呢被带来就诊的孩子通常呢伴随情绪问题、社交问题或者是学习困难，家长单纯认为是孩子因为手机使用时间过长所导致的，所以呢就去就诊。其实很多时候啊，手机问题真的只是显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医生呢也是举例啊，比如说一位叫做陈明雅的一个初一的女生啊，情况呢也正是如此。她说在去年暑假啊，这名初一女生陈明雅也是被父母呢带到了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就诊。一落座啊，父母呢便向医生投诉孩子玩手机那是成瘾哈、啊。在家呢整天啥都不干，那就是抱着手机什么都不肯干哈、啊。那她父母呢也是描述啊，说上初中之后呢因为要上网课打卡，他们就把手机呢交给孩子自己去管理。最初呢他只是用手机完成学习任务，但是渐渐的他开始刷短视频玩游戏，后来发展到拿起手机就停不下来，作业呢那也是拖到深夜啊，成绩呢那也是一路下滑。那父母呢也是试过没收手机断网说教，换来的是啥呢？却是激烈的对抗跟争吵。然而当医生跟孩子深入沟通之后发现啊，上了初中之后他感到适应困难，学业吃力，成绩平平，也没什么特长，性格内向的他呢在现实当中又交不到朋友，便转向网络寻找同龄人聊天，慢慢接触了游戏。那么在虚拟世界当中有人陪他说话，完成游戏任务也让他觉得自己有用。那进一步评估之后呢，医生也是发现了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是他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呢就跟家长反映过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走神拖延，小动作比较多，丢三落四的，粗心大意，情绪急躁，跟同学经常发生矛盾。那经过系统的评估，孩子呢也是被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适应障碍。沉迷手机呢只是表象啊，多动症带来的自控力不足，再加上新环境的适应困难，这才是真正的病根。那经过药物的调整，还有家长增加陪伴哈、啊、和社交引导之后呢，孩子使用手机的频率那也是明显的减少了。为什么儿童青少年对于生活当中我们总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总是离不开手机的这种现象呢？就是大家可能发现啊，儿童青少年比成年人是更加容易沉迷电子产品，这究竟原因是什么呢？医生也是解释啊，这跟大脑发育水平是直接相关的，儿童期到整个青少年时期，大脑神经系统它是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他大脑的奖赏系统是相对活跃哈，那对及时反馈和刺激非常敏感，而负责理性思考、冲动控制等的前额叶皮层是尚未发育成熟和稳定。儿童青少年呢，在面对电子产品的诱惑的时候，自我调控能力比成年人要弱很多，而更深层的原因呢，在于心理需求的缺失与补偿。医生呢也是分析啊，很多孩子表面上是贪玩，背后呢往往是现实当中得不到满足的心理需求，在虚拟世界当中寻求补偿。学业或者也是生活当中充满挫败感的孩子哈、啊，在游戏等级和装备升级当中也是找到了成就感。现实当中缺乏社交关系的孩子，在虚拟世界的队友和社群当中也是获得了接纳。对家庭或者是学习失去了掌控感的孩子，在游戏当中短暂弥补了这种无力感。 所以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的时候啊，很多家长朋友第一反应，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没收手机，没收所有的电子设备，还有就是把网想办法给断了。然而这种物理层面上的切断呢，往往你会发现适得其反，就是这样做呢反而会让孩子对手机的渴望是更加的强烈哈，以至于跟家人去对抗。医生也是表示啊，就是青少年的大脑呢其实是正处于发育期，前额叶皮层尚未成熟，就是突然切断唯一的情绪或者是宣泄出口，他们的大脑无法及时调整，是容易导致情绪崩溃甚至是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要理解他们的需求，而非简单的去粗暴断网。那么当孩子过度沉迷电子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给家长一些小建议啊。医生呢表示，就是如果怀疑孩子有成瘾的这个倾向，咱们第一步呢不是指责打骂或者是断网，更不是把孩子呢送到所谓的这个戒网瘾机构哈，而是到正规医院的精神科或者是心理科进行一个鉴别评估，判断手机使用是否超出了正常范畴，背后呢是否存在ADHD 焦虑抑郁等共病。那么对于非成瘾但是使用电子产品时间过长的孩子，家长呢是可以跟孩子共同制定一个规则，以平等协商而非单方面命令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制定电子产品使用公约，并且呢将它书面化具体化。而且规则呢不只是约束孩子，同样我们家人呢也要共同去遵守，就是大家在家中呢也要做好这个榜样哈。同时呢咱们要以书代赌，与其严防死守不让孩子玩手机，咱们不如用有趣的现实生活去填充孩子的时间。尤其现在暑假期间啊，可能家长朋友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忙于去填充孩子的这个暑假时间，相对来说啊，就是家长这边的压力呢也会大一些哈。这就需要家长朋友平时呢多跟孩子去沟通，多陪伴他们。孩子呢在家无聊的时候啊，其实他们更倾向于去虚拟世界打发时间。如果说父母呢能够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啊，社交娱乐，给孩子一些高质量的陪伴，就能够起到疏导的作用。那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家长要关注孩子使用手机背后的真正需求，而非只盯着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长。就是孩子出现手机使用问题的高发期呢，其实是在青春期。那这个阶段孩子呢其实更加容易跟家长产生摩擦，那家长呢也要多去陪伴他，多理解哈，主动去沟通，了解孩子在升学、环境变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是否存在困惑或者是压力哈。就是很多家长呢只看到成绩数字的变化，但是呢却忽略了孩子承担的压力值。所以如何健康科学的去使用手机，核心在于管控手机本身，而就是不是在于管控手机本身这个事情哈，而是在于孩子现实世界的土壤是不是足够肥沃哈。如果说孩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到乐趣跟成就啊，虚拟世界的吸引力啊自然也就没那么大了。所以呢大家下班之后啊可以多跟孩子陪伴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哈，平时呢多带孩子做一些他们所喜欢的事情啊。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 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万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

0: 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还有此刻城区的路况。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这个时间段城区的路况哈。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是大家的下班时间，相对来说车流量呢也是非常集中，所以大家在这个时段开车的话呢，咱们还是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啊，尤其在转弯的时刻，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我们在昨天下午17时前后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其残余云系呢依然是庞大，还将和冷空气呢结合，保持超强的一个噪雨能力。那目前江苏省气象台呢已经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未来三天呢江苏仍然是有降水的天气哈。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哈也会有远程出行的计划，所以咱们在出行之前啊，还是要随时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白海豚减弱之后的环流呢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11日至15日，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呢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那部分地区呢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关注了江苏省这一段时间的天气哈，还有其他地区的天气。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时阴，东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14日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的情况。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出行咱们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关注到了未来的天气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也是有朋友呢跟我分享了具体的路况信息。那这位朋友呢也是跟我分享说，在新安商城这一边呢存在拥堵。我刚刚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这边的路段哈，也就是在西湖西路这个位置。那么从新安商城的这 这个位置，西湖西路一直向东延伸，一直到新东南路这个位置，这一边呢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哈，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咱们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也是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哈，因为这边的车流量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人流量呢也是比较多一些，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哈，咱一定要注意观察，其他时段呢，我也是具体的看了一下，有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哈，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太仓路这个位置啊，也就是在去这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这个位置，是存在一小段的车多缓行情况，其他的路段呢，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哈、啊，是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的，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当然了，在我们的907晚高峰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关南综合广播907，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看到大家的信息，这个时间段呢是大家的下班时间，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或者是下班之后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聊一聊。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行车安全的事项哈。这个时间段呢是晚高峰的时间段，相对来说车流呢也是比较集中啊，那大家的回家心情呢也都是特别的急切，对不对？但是咱们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把安全这两个字啊放在心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各位听我们一起来关注。在这里呢，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一段时间，你家的孩子是不是总是嚷嚷着要出去玩呢？现在也是暑假中后期了，就是孩子在家呢憋的时间挺久的，是彻底放飞了呢，还是还窝在家呢？当然大一些的孩子啊也会约上自己的小伙伴啊到街上去溜一溜哈。这不前两天呢在淮阴区就发生了让人捏把汗的一幕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里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事情呢也是发生在湘江路和承德北路的交叉口附近哈。那当天晚上夜色呢已经深了，路灯昏暗，车流穿梭，那淮安交警支队淮阴大队二中队的铁骑队员蒋正正在巡逻，突然发现机动车道旁就是竟然有三个小小的身影在随意行走，是在机动车道边哈，三个小小的身影随意行走，就是大家呢这个画面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而且呢是在深夜啊，相对来说车速呢还是比较快的，这身旁呢就是呼啸而过的汽车，还是非常的危险的。那么当时这名铁骑队员呢是二话没说，赶紧把这三个孩子哈护到了路边的安全地带，一问才知道这三个10岁左右的孩子啊，居然是趁着晚上凉快结伴打算步行去近2公里外的火车站玩。那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还有就是三个10岁左右的孩子啊，深夜2公里机动车道这几个词啊凑在一起，就是真的让我们作为家长听得后背发凉。当时呢这名铁骑队员也是又心疼又着急哈，他也是牵着孩子们的手说，牵着叔叔的手带你们去找家长。那这一路上呢，他不仅是把孩子安全送回了家，还现场给这三位小朋友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告诉他们夜间上路的危险性。好在有惊无险哈，孩子平安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但是这个事情呢，真的给咱们所有的家长都提了个醒。其实类似所有揪心的这些事情哈，我们在关注亲子陪伴话题的时候呢，经常是能够关注到。有的孩子呢，是因为家长接送迟了，自己跑出去，结果出了意外；还有的孩子呢，因为贪玩，深夜在街头迷路。暑假呢余额不足，孩子们呢真的是精力旺盛啊，但是安全意识我们一定要跟得上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是要特别跟各位听友们唠叨几句，就是不管多忙啊，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更不能够让年幼的孩子独自外出。再者呢就是平时也一定要多跟孩子聊一聊，告诉他们马路呢不是游乐场，深夜呢更是不能随便出门。咱们也要教会孩子背一下家长的电话和家庭住址，万一遇到危险知道找警察叔叔去帮忙。平安呢是回家最近的路啊，所以呢希望咱们每一位家长朋友都能绷紧安全这根弦，让孩子们度过一个真正平安快乐的假期尾声。

all good things come my way。其实无论是晚高峰拥堵当中为急救车开道的交警，还是深夜里牵着迷路孩子寻找家长的铁骑队员，那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暖心警示啊，其实都在为我们城市的平安底色不断升温，就是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交通秩序，也更是万家灯火的安宁与团圆。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

0: 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关于平时我们经常会使用的这个手机壳，可以说是每天摸的频率啊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关于这个手机壳啊，最近呢有一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到底什么话题呢？就是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我相信大家在关注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关注了相关的内容哈。就是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刚买的这个手机壳就有非常浓烈的塑料味儿，就是当手机发热的时候，那味道啊就更明显。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你的手机壳安全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哈。

需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就是关于我们的手机壳呢，如果是廉价的手机壳哈，它也是有健康隐患的。因为该行业准入门槛呢也是比较低，而且呢仅需要购买模具啊就可以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呢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铸剂啊。从业者呢也是透露，正规原料呢每吨上万元，就是渗入废塑料成本呢是能够降三分之二。比如说回收垃圾塑料，那部分商家呢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啊、电子垃圾，就是简单处理之后呢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呢往往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等有害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是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啊和呼吸等等这一些途径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长期接触呢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还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还有疾病风险呢也会增加，比如说哮喘呀、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那么对于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健康呢都是不利的。还有就是使用廉价染色剂，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也是容易超标，比如说铅含量超标啊，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会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之前呢也是关注到哈，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就曾经开展手机壳产品质量专项风险监测，随即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那么对有害物质含量等等。

这些指标呢进行产品质量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是超出国家标准上限30倍，使用工业胶水啊，这些其实大家呢也是能够感觉到哈，就是可能会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列超标，并且呢会伴有刺鼻的气味啊，长期接触呢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所以大家在日常哈也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壳，就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的关注啊，就是很多人每天呢，像我们基本上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如果使用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可能会悄悄地损害我们的健康。那么我们在日常如何去安全地选择手机壳呢？比如说看材质哈，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手机壳，因为这两种材质呢通常它是没有异味哈，捏起来软但是有柔韧性。如果说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味道，或者是手感过于黏腻还掉色啊，而且呢边缘毛刺比较多，按键卡顿，那就属于劣质手机壳，不建议大家去购买。还有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认准标准哈，优先选择标有 3C 认证、执行手机壳就是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就是正规手机壳呢通常会在包装上哈注明材质，比如说食品级硅胶等等，国家标准 GB4806.7-2023 要求用于食品的塑料呢主要应当满足迁移率的要求，也就是塑料制品向食物迁移的化学物质不能超标，以确保安全性。那消费者呢是可以留意商品包装上的该执行标准，优先选购。另外呢，大家需要避雷区，比如说外观特别花的还便宜的这种手机壳，往往也就暗藏健康隐患啊。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味儿哈，而且呢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这问题呢往往不大。不过呢，即使购买正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也可能会因为磨损啊、老化这些原因导致有害物质的释放，所以大家安全起见哈，咱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更换自己的手机壳。所以呢对于现在手机不离手的我们呢，平时呢接触手机壳的频率呢是非常多，大家呢也一定要避免购买这种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3无产品啊。使用新壳之前呢，大家可以用清水啊冲洗，并且呢通风放大概一周，可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哈成了健康的大麻烦。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准备好了吗？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开心一刻这个环节啊，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啊，希望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见家长的这个难题吧。很多人说第一次呢见未来的岳父岳母真的比上考场还紧张呢。我有个朋友啊，有一次聊到就是跟自己未来的岳父一起去旅游，为了表现自己勤奋和孝顺哈，早上6点就爬起来了，陪着老爷子在湖边跑步。哎呀，老爷子呢跑着跑着特别感动的说，哎呀小伙子，难为你早起陪我了，你们年轻人啊平时不起那么早吧。我朋友说，你猜我是怎么回的，我当时是怎么回的。他说，叔，其实也没啥，主要是平时吧在家遛狗也起这个点儿。哎呀，真的是紧张的话都说反了，也得起这个点儿。最主要的不是话说反了，你看他表达的，这哪是陪跑啊，这分明是把岳父当成了需要遛的那啥了。这情商吧，我都不知道该夸他诚实还是该劝他。哎呀，

说完了这样的一件趣事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呢看到一个问题特别火，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位朋友问啊，说动植物为什么不把自己进化得很难吃，以逃过被人类吃掉的命运。我就看到下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回复，是这么说的，花椒让我麻木，辣椒让我疼痛，魔芋甚至有毒，但是吧，我们发明了麻辣魔芋爽。

0: 确实哈，你想象一下，花椒呢，它本来就是麻麻的口感，辣椒呢，有点儿对吧？吃完了之后辣疼，魔芋呢，嗯，你知道的。所以呢，在绝对的食欲面前啊，什么生物防御机制呢，真的都是纸糊的。这哪是什么进化论啊，这分明是吃货的胜利。所以呢，今天晚上回家不管有多累啊，记得好好的吃顿饭，毕竟咱们可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生物啊。
1: 这你别笑。
0: 吃饱了，咱们来聊一聊感情的事儿哈。就是，有一天呢，去网上搜索怎么表白，我发现哈有60万条建议。但是呢，你去搜啊，怎么拒绝表白？好家伙，有300多万个帖子。这说明啥呢？说明表白需要谨慎。根据不完全统计啊，平均一次表白可以得到5种方式拒绝。所以呢，各位单身的朋友啊，在晚高峰开车的时候，咱们千万个不要冲动去表白啊。毕竟路况这么复杂，被拒绝了还得自己开车回家，多不安全。说到感情吧，就得提提朋友圈的自拍了。很多人呢说修过的图不代表本人，我并不赞同。其实大家想想，痘痘啊、黑眼圈、什么小肚子啊，这些难道不是我们后天熬夜加班吃宵夜所导致的吗？这属于什么？后天形成。修图呢，只能去除杂质，还原了我们本来该有的美。所以啊，下次呢，谁再说你 P 图 P 的太过了，你就告诉他，我这叫环保处理，懂不懂？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生活趣事哈。其实生活呢，就像这晚高峰，虽然偶尔有点拥堵，但是只要心态好，沿途都是好风景。今天节目最后啊，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在带娃或者是辅导作业的过程当中，你经历过哪一些哭笑不得的名场面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给我留言。今天晚上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这一路的锁定收听。那对于我们的节目啊，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那最后呢，也是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907晚高峰，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喽，各位。

0: 天。
1: 明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
0: 明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完整获奖名单。
1: 受降雨影响，明天北京市继续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0: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明晚，美国劳工部

0: 将公布七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市场预计本周通胀数据或将让美联储政策抉择进一步陷入两难。
1: 体育方面，明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进行第二轮剩余四场的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斯嘉辉出战。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仪。

0: 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路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雕。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

0: 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 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

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

0: 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了，全部动了，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

0: 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7: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8: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

0: 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 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

0: 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七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说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说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

0: 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7%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0: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 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 90% 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8: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5: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9: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3: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三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10: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11: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10: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1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12: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

0: 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1: 预约成功。
0: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1: 预约中，请稍后。
0: 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
1: 来
0: 进行预约。
1: 预约成功，
0: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 预约中，请稍后。
0: 啊，可以确定预约。
1: 是否预约？
0: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2: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3: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2: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0: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4: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7: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6: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8: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出加工呀、烹饪啊、

0: 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1: 黄衍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啊。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也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然后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衍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0: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明厨亮灶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4: 之声新闻有关。

0: 慕名而来的理由。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霄凡、武文帅一起去上海的街头瞧一瞧。
1: 安德烈斯今年第一次来上海，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去逛外滩，而是去配一副眼镜。
2: 我们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里的，我们就听说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配眼镜。我们国家配眼镜更贵，差不多价格是这里的两倍，并且我们看到这里的眼镜镜片质量都很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1: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暑期更是迎来高峰。在南京路、武康路、豫园商圈，到处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1: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4: 今年那个入境的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好像双休日外国游客人也多一点，大概来批判到个2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对吧？白的，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1: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同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的1个多小时期间，就有3-4波客人光顾。
5: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到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的、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1: 一副眼镜300到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6: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1: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7: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1: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1对1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0: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两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2: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集团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6: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是6月24号的委内瑞拉地震，超过5000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去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底缅甸发生7.9级地震。对此，瑞士再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11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7: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6: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
8: Fire emissions data provided
9: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6: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2: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再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十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少则四五家，多则十几家驾校抱团控驾，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驾培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驾培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他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他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10: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十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 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架效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11: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10: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你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比如说油价上涨啊，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12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11: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10: 罚到肉疼它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我们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他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10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11: 但是这个价赔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

0: 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1: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切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异议，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它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些问题的发生。
0: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1: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啊，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制止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0: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1: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架消费者，他们分明能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0: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日全食将在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北部上演。我国正处于夜间无法观测，日食期间潮汐力的微小变化会对我们产生实际影响吗？除此之外，13号凌晨是国内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黄金窗口，那今晚的流量怎么样？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万亩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涨势喜人，筑牢粮食丰收根基；纠治旅游行业不正之风，我县全方位规范文旅经营秩序；冠南农商银行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县深入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在主要粮食产区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积极落实稳玉米增大豆生产目标，有效破解粮地征用难题，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1: 当前全县万亩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田涨势喜人，绿意盎然。在新集镇文珍家庭农场种植基地，玉米植株健壮，叶片浓绿，行间大豆长势旺盛，错落有序，田间整体长势均衡，丰产态势良好。

0: 良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传统套种技术的升级模式，依托作物生长高差科学布局，不仅充分发挥边行增产优势，同时借助大豆固氮特性养地肥田，改善土壤地力，在不占新增土地、不减玉米产量的前提下，实现一地双收，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产出率和种植综合效益。今年我县在新集镇、百鹿镇等片区顺利完成100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目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精准技术指导，现场解决种植难题，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产，农户增收致富。
1: 为纠治旅游行业乱象，规范文旅市场经营秩序，8月11号，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联合县交通运输局开展旅游行业从业人员专项培训，全县50名旅行社从业人员持证导游集中参训。
0: 培训现场，县文旅、交通执法工作人员结合日常市场监管实际，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导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旅游包车安全运营规范、团队出行报备流程及相关工作要求，清晰明确旅行社经营、导游带团过程中的法律红线和行为底线。同时，工作人员通报了违规转团、诱导消费、随意变更旅游行程等3起行业典型违规案例，以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警示教育，引导参训从业人员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做到合规经营、文明带团、诚信服务。培训结束后，现场组织闭卷测试，以考促学、以学促改，进一步夯实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法治意识。我县将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巡查整治工作，畅通线上线下投诉举报通道，全方位净化旅游市场环境，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全力推动全县文旅行业规范化、标准化、良性化、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灌南农商银行走进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深化党建共建情谊、致敬城市执法守护者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坚守岗位的一线执法人员送去贴心关怀与夏日凉意。活动现场，灌南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向长期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全体执法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慰问中，灌南农商银行精心筹备，为一线执法人员送上矿泉水、毛巾、肥皂等食用防暑降温物资，精准贴合户外执法作业的实际需求，切实为奋战在高温岗位的工作人员送去清凉。慰问组还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在扎实开展工作的同时，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切实保障自身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长期以来，灌南农商银行扎根地方，坚守普惠金融初心，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持续搭建政银党建共建平台。此次夏日送清凉活动，既是对一线执法人员的暖心致敬与真情关怀，也是政银携手共建、聚力服务城市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新安镇大庙村，有一位名叫王茂凯的栽种荷花能人。虽然双下肢残疾，但他身残志不残，凭借着顽强的意志，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0: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王茂凯家的庭院，一株株散发着清香的荷花亭亭玉立，朵朵荷花或含苞待放，或竞相盛开。今年46岁的王茂凯正在通过微信线上跟顾客打视频电话。
2: 你好，然后你看这个荷花，这个孙莲，然后红色重瓣的，这个就是鸽子血，你喜欢的话，你仔细看一下。
0: 18岁时，王茂凯因为脊髓损伤导致下肢瘫痪，失去行走能力，成为了一名残疾人。但身体的残疾并未击垮他的意志，面对父母年迈、家境贫寒，他身残志坚，毅然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想方设法通过创业寻求增收致富捷径。
2: 18年，然后开始在一个花友群里面看到人家发的那个荷花盆栽的，然后看啊非常漂亮，当时都从来没看过，以为荷花还可以盆栽，就向人家请教，然后人家给了七株，这种当年就开花了。
0: 一盆盆小巧雅致的荷花盆景成。

0: 载着王茂凯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希望。就这样，在镇村等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王茂凯一步步扩大盆景荷花栽植规模。在盆景荷花的销售上，除了客户上门购买，他还通过抖音、微信等网络平台实施网上销货，拓宽销售渠道。目前，王茂凯栽植的荷花有至尊千瓣、东方红、宜良千瓣等30多个品种。栽种的盆景荷花被搬上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一盆盆婀娜多姿、色彩斑斓的盆景荷花已销售到广西、甘肃、苏州等地。
1: 睡莲的品种比较多一点，荷花也有10几个，睡莲也有20几个品种。有的那个品种一般就是30左右，有的好一点的品种50-60，还有贵的呢，有100的，100一盆。
0: 多年来，王茂凯深耕荷花产业，做好荷花盆景文章，靠自立自强走出一条精彩的人生之路。他也用自己的乐观、坚韧、勇气、担当书写着别样的人生篇章，成为当地新时代残疾人创业奋进的典范。
2: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新华社消息，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交汇点新闻报道，记者从江苏省总工会获悉，省总工会、省电影局联合主办的工会观影苏享生活惠民观影活动火热进行中，于8月至10月分期面向全省工会会员发放40元电影消费券，以光影为桥梁，持续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央广网消息，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3个月下调。燃油费的连续下调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为出行市场注入新活力。游客提前预订出行产品的趋势十分显著。业内展望，叠加大众拼价出行的热潮，今年中秋联动11黄金周的超长假期，或将跻身近年来人气最旺盛的黄金周行列。
2: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14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鱼烙。高中毕业那年，和几位同学去汤沟削大毛家玩，不料大雨连日不停，好像把大毛家吃断顿了。雨稍住，我们扛起二八大杠，在泥泞中走了七八里才到鱼烙桥头。从那天起，我就牢牢地记住了鱼烙这个地名。关于鱼烙之名的由来，民间说法不一。清末，这里是大湖最后成陆的地方，还剩有零星的湖荡，人们就在湖荡中设段捕鱼，鱼入段中无法逃脱，好比

鱼牢。后来逮鱼的几户人家就在荡边搭建草舍，渐渐成为小庄，故称鱼牢庄。一段时间后，庄人嫌牢子不吉利，便改叫鱼捞，再后来就演变为鱼烙。也有人说，在宜藻这里的地势低洼，一下雨就涝，人们只好以捕鱼为生，所以叫鱼捞。不知是哪一年就将鱼捞写作鱼烙。如今国内有叫鱼捞村庄的，也有叫鱼烙村庄，由此可见地名的共性特征。冯树人是本地人，他所写的《地主杜养和》一文刊载在《淮海报》1946年7月26日第四版上，摘录如下：灌云里及杜养和家有100多顷土地。1939年冬，鱼牢庄富农张鸿儒无意说了“杜养和”三个字，杜知道后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将张逮捕，搜走全部衣物细软及枪五支，把张关入牢房打了个半死。张多方行贿才予保释。这里用的是“鱼牢庄”三字。从上文可知，1949年前，贫困百姓的生活不仅有天灾，更有人祸。直到1949年后，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才一去不复返。鱼烙桥下的这条大河叫北陆塘河，这是一条人工河道，如今也是法定的县饮用水源河道。1949年，岛屿整肃工程开始实施。不久，信义河竣工，成为苏北鲁南地区一条最重要的泄洪孔道。与此同时，两路地区原有的水系被彻底打乱，于是南北陆塘河相继进行调尾，即在其尾闾各开挖一条新河道。灌南县志，1950年冬，动员沭阳、宿迁、泗阳、兴安等县民工136700人进行北陆塘河调尾。从涟水王行东穿沿河至大圈的大象湾处曲直开挖新河，长15.8公里。当年规模宏大的陆塘河调尾工程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水利成就。今天看来，这些参与河工的县都因为他们是排涝的主要受益者，而县境却要担任起洪水走廊之大任，这是奉献和担当。桥归桥，路归路。1958年春，淮高灌省道开始修筑，北陆塘河成为了一个拦路虎，于是设渡口来贯通。灌南县志，大鱼烙渡口位于里集乡鱼烙村，原是陆塘河上的一个普通渡口。1959年，淮高灌公路建成通车后，改为汽车渡口，两岸各建一个斜坡的石码头，长50米，宽30米，有50吨渡船一艘，不置高照，木质太平船，以钢缆牵引，摆渡汽车行人。1963年，鱼烙大桥建成后，该渡口废止。秦庄，村中的一个大庄。清时，庄境属于沭阳县。同治年间，庄西曾有大地主秦以孝的庄为，故名秦庄。民国时，庄境曾属国民政府的太平乡。1962年至秦庄大队，1965年更名为鱼烙大队。民国重修沭阳县志，秦安庆为在至东80里。同治元年，秦以孝建，周360丈，高1丈8尺，西南三门。1959年春，响秦公路新秦段开始修筑。是年，县境共有4条省道，其中有2条省道在村境中交汇，这个交汇点就是秦庄。淮高灌公路和新秦公路连线之后，秦庄道班便远近有名。如今秦庄道班早已撤销，道口逐渐发展为一个丁字形的秦庄小街，小街楼房连排，店铺琳琅。逢集时，这里人来人往，一段时期常让来往车辆拥堵。鱼烙桥高卧长河之上，两岸青色连波，长河流水远去，不借一叶渔舟。桥头之西，北陆塘河南岸曾有一片高大的杨树林，树林绵延3-4里。夏日阴翳蔽日，林风阵阵；冬时雪满林间，寒鸟惊飞。

颇有野趣。那一年林间建有四角亭、小木屋、简易的水榭之类，名之为幸福林海，开县境文旅之先河。后来景观破落时，又陪朋友去过两回，再后来树砍景残，不复当年模样。桥头之东，人家枕河，小楼错落，名叫大鱼烙庄。下桥头便是一个农家小院，这一家开办农家乐多年，以土菜见称。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关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我说，
0: 娓娓道来，
1: 你听，
0: 津津有味。
3: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零点七，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

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新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新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新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新安特支成立后，又在新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新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新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新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新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新安特别支部改为新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新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新安镇党小组。在新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经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慧、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4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一泽河。一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三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3: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再来。
1: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武大靖的上任会给短道队带来怎样的改变？稍后我们一起讨论。中国女篮今晚和尼日利亚队进行了第三场热身赛，前两场小胜之后，今晚的战果如何？球队为世界杯做好准备了吗？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武大靖走马上任的消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慈欣。慈欣，晚上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上来是不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整个的选聘过程？
5: 好的，这次还是很受关注的啊。按照这个惯例呢，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冬奥周期结束之后，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队都会进行一次教练员的一次更换。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短道队在这次米兰冬奥会上的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应该来说是自1998年长野冬奥会以来的这个历届冬奥会的最差的一次成绩了。所以作为米兰冬奥周期中国短道队主教练张金，他肯定要承担主要责任。因此米兰冬奥会之后，张金已经基本上没有留任的可能了，所以重新选聘主教练也就成为了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在米兰冬奥会之后对中国短道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大概也就是十几天前的这个7月29日，冬季中心就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通知。这个时候也是明确了参加选聘人员的一个专业的资质，其实已经在这个专业的资质里已经有一条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说，如果竞聘者的运动员生涯曾获得过2枚及以上的冬奥会金牌，他就可以直接参加竞聘了。8月11日，也就是昨天，所有的竞聘者，包括武大靖在内，在冬运中心参加了竞聘会，到今天下午，这个。冬运中心就正式公示了聘请武大靖

0: 你聘请武大靖担任中国短道队主教练的这样的一个通知。
1: 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可能很多朋友更熟悉的是看到短道速滑队的队员们在世界大赛上那个比赛的场景，主教练都需要具体做哪些工作？
0: 主教练可以说是中国短道队的一个掌舵人了。就是从他的战略眼光、执教水平、管理能力，等等各方面，其实直接决定着中国短道队在国际大赛的一个成绩，也会对整个中国短道速滑项目的人才培养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如果具体要来说啊，作为一个中国短道队主教练，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职责，其实在这个东运中心发布的这个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通知里面，已经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描述啊，包括这个统筹规划、制定国家队周期及年度训练工作啊，国家队运动员的参赛战术布置、临场指挥、数据分析等等很多这个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体来说，就是说他是中国短道队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掌舵人。
1: 这个岗位非常的重要，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武大靖好像在我们所有人的印象当中，退役的时间好像还没有多久，就是大家好像印象当中他还是那个在赛道上比赛打拼的运动员的形象。所以为了做好主教练，据您的了解，在他退役之后，都做了哪些相关的进修和准备工作？
0: 对，就正像您说的啊，这个感觉好像武大帝这个退役的时间好像还不长，确实也是一直到这次米兰冬奥会，就是今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米兰冬奥会之前快要开幕的时候，武大靖才正式宣布退役。其实也就是说，他其实一直还在坚持着一线的希望，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参加米兰冬奥会啊？所以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的时刻。其实呢，就是这两年啊，武大靖基本上就是也已经淡出了赛场。其实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比如说他在2024年已经入职了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主要教的这个课程也是和滑冰相关的。然后他还是在这个东北师范大学还在攻读这个体育教育的这个博士研究生的学位。但是无论是在这个吉林大学担任大学老师，还是他还同时还在这个吉林省的短道速滑队担任运动员兼教练员，就是说武大靖其实他的这个专业运动队的执教的资历还是比较浅的，因为他作为运动员的话成绩非常优异，但是作为教练这一块他其实资历还是稍浅一些。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武大靖担任中国短道队主教练之后，可能啊国家体育总局东运中心还会给他专门搭建一个工作团队，来帮助他更好的辅佐他的工作，来帮助他做好这个主教练的工作。另外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这次他的这个主教练的这个工作任就是聘期是2年，就是说其实还不是说一定就是武大靖带领中国短道队去参加2030年的这个阿尔卑斯冬奥会，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具体怎么样，就是还要看他接下来2年的这个执教的表现。
1: 这个考验不小。从希望的角度，你希望武大靖上任能给短道队带来哪些改变？
0: 咱们也知道，中国短道队是中国冰雪项目的一个叫做王牌军队啊，王者之师。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国冰雪项目的这个金牌都是由中国短道队来贡献的。所以这一次米兰冬奥会，中国短道队成绩不理想，还是让人很痛心的，也是很可惜的。现在中国短道队面临的这种人才断档，其实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在整个这个过就是上一个周期米兰冬奥周期，其实中国短道队，基本上很难有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年轻的运动员涌现。所以，等到这个米兰冬奥会之后，随着几名队员，主要这个包括像林啸军啊、刘少麟啊、刘畅昂这些入籍队员可能会离队之后，对于武大靖来说，他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在全国全面考察这些优秀的年轻运动员，为中国短道队补充新鲜血液。 我们可能也会能看到一些新面孔出现在中国的脑子。

0: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整个的世界短道速滑的竞争格局在发生变化。大家也知道，整个欧洲力量在崛起，咱们中国短道队其实很多优势项目的这个优势在削弱。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短道队来说，怎样去研究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欧洲的这些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包括加拿大、韩国这些老对手，被中国短道队找到复兴之后，可能还是这个五大竞要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 好，谢谢子欣的分析。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曾经采访过平昌和北京冬奥会、见证过五大郡运动员生涯辉煌经历的资深体育评论员孔宁，看看他对五大郡出任短道队主教练有怎样的看法。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你们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治评论时刻。刚才我们听过慈欣的介绍，已经大概其了解了这次，五大郡参加选聘，包括最终竞争上岗的简要的这个过程哈。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钟回拨一下，大家很熟悉的或者提到这个名字印象更深的，还是他在冬奥会赛场上的那个高光表现。当时您是在现场采访对吧？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平昌冬奥会我觉得是五大郡的最高光的时刻。那枚金牌，他夺得那枚金牌，也是中国短道速滑男队获得的首枚冬奥会的金牌。像以前的李家军啊，他们这么优秀都没有获得。还有呢，那枚金牌就2018年平昌冬奥会呢，这枚金牌也是快闭幕式的前一天吧。当时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是零，也是那枚金牌也是整个中国代表团在那届冬奥会的首金，也是唯一一枚金牌，所以它的珍贵程度是非常高的。在那次比赛当中，印象非常深的是五大郡的冲击力和一骑绝尘的决心和决然。就是因为之前呢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在整个冬奥会，那届冬奥会因为中国队各个项目都没有金牌，压力会越来越大，一直到几乎快到竞技的最后两天了。这个时候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也发生了一些争议啊，就尤其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因为韩国队有冬奥组，确实又引起了一些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男子500米是短距离嘛，是五大郡的强项。当时呢，主教练李琰也是跟五大郡也说了，说这次500米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五大郡也是执行力非常强，也这么执行的，就是给我看见的。为什么要决然呢？就是他的每一枪啊，从预赛开始就第一。从预赛到四十米决赛，到半决赛，到决赛，枪枪第一。就是你首先要500米要短啊，就爆发力要强，一骑绝尘就出去，就是出去第一个。而且呢，不要给对手和裁判任何机会。就是所以这样的比赛呢，等于是强度也非常大的。那么从预赛整个预赛呢，小组赛就是预赛第一晋级四十米决赛。所以四十米决赛中呢，其实很感慨，让我很震撼的就是他做到了啊，中国冰刀的最决然的一幕，就是枪枪几乎是不是打破世界纪录，就是打破奥运会纪录，就是只能让对手看见自己的尾灯啊，一骑绝尘。那么四十米决赛还比了两次，就是第一次有人抢跑，就完了又比然后呢依然我照样是第一，然后呢是半决赛也是一波三折，半决赛呢就是已经也是两枪，第一枪其实已经滑出去了三圈了，其实没几五百米没几圈，他已经三圈了，居然裁判说重新赛，因为理由是在这个三圈当中，加拿大队的吉拉德是冰刀啊碎了，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可想象当时拼到什么程度啊。那么还有韩国的黄大宪，还有林孝俊，当时林孝俊的韩国队冰刀碎了，碎渣在冰道上赛道上，所以说裁判以这个为由重新开始。那半决赛重新开始之后，依然五大郡一骑绝尘，然后呢到了决赛呢又是两枪，本来是一枪，因为明枪之后呢，裁判说这五大郡是抢跑，后来呢这个又重赛，其实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我觉得体能和心理都是一个考验。那么最后也是三十九秒多，384还是，就是打破最后决赛

0: 是这个打破了这个世界纪录，而且是确实是决赛打破世界纪录的这个局面，去夺得这枚金牌。我觉得武大靖冲过终点那一刻，确实激动人心。那是我们整个包括中国很多记者呢，都是在现场见证了这枚金牌，很宝贵的一枚金牌。因为呢，那届很重视，是因为那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的一届冬奥会，所以呢，我们很多记者都去现场去看看人家的如何组织的啊，包括以及中国代表团的这个表现啊。所以说，这枚金牌真的对于我们中国队而言，对于武大靖自己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枚金牌啊。这个，而且呢，武大靖在接受当中呢，小伙子比较直爽，东北人嘛啊，吉林人，吉林省，就是他小伙子比较坦诚，比较真诚啊，属于这种小伙子性格呢也比较直啊，那个待人呢接物呢也比较呢真诚啊，这个而且呢热情啊，这都是他的优点的，这都是他的优点啊，我觉得小伙子还是不错的啊。从我从现场和运动员的角度啊去感受的。
1: 我们知道米兰冬奥周期，其实武大靖就像刚才记者连线中说的，一直都没有完全退役，虽然一度远离赛场，但他自己还想要甚至通过改向，比如速度滑冰，就是从短道改大道的方式，依然留在冰场上。怎么看他对冰场的这份眷恋？
0: 其实我现在回头看，之前，中国代表团在不是在米兰，在北京冬奥会周期发生了一些变故，就是教练团队发生了一些变故，啊，这个不细说了，就确实发生一些变故。现在吧，回头看，所以我说重点啊，回头看，就是有点那什么，就是武大靖去改大不冷静的，而且现在看的效果也不好，包括改向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包括周洋啊，好多人，就是其实一名大道和短道还是不一样的，项目有区别的，还有他擅长这个短道，而且呢，他短道里他也不是什么都擅长，武大靖最擅长的就是男子500米这种，或者说接力啊，接力。体能可以省一些，就这种男子5000米接力，男子500米，这个是适合他的，他还要找到适合他的点。那么我觉得他不可能在每个冲金点都去冲金，这个我觉得就不是很客观。其实这也给武大靖造成了一种困惑。我觉得在这个北京冬奥周期的时候，有一些困惑，但还好。后来这教练团队我记得是韩国的著名教练嘛，包括那个助理教练是金贤洙嘛，就是，所以那个，安贤洙嘛。安贤洙嘛，那个安贤洙当助理教练，完了整个的团队还是走上正轨，最后北京冬奥会还是拿了金牌的啊！武大靖还是在这个男女混合2000米吧，还是拿了金牌的啊，就是还是很不容易的，又改回来了啊！然后呢，在米兰呢，他确实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就一不光短道了，中国体育代表团一个榜样啊，一个标杆。所以说，但是其实从因为北京冬奥会我在现场。我觉得武大靖其实打完北京冬奥会，其实他的竞技巅峰已经过去了，这是竞技规律啊，就是想保持高水平是很难的啊。那么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只不过武大靖还是想延续这个自己的好的竞技状态，以及这个想拿好成绩为国家，这是心里的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是呢，他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米兰。冬奥周期呢，我觉得这不是武大靖的问题啊，是，中国队就中国短道速滑队吧，因为其他项目有的还是不错的啊，像滑雪单板滑雪或者那个自由式滑雪，那么其他的呢，我觉得就是中国短道队，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运动员，你像从匈牙利盖国籍过来的啊，这个那俩兄弟俩，还有这个林湘俊等于是就是也是入了中国籍嘛。啊，这个完了也是，但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啊，这个很好的一个局面，就是最后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需要反思的啊，需要不断去探索的。那么总之呢，就是这么一个，就是等于米兰冬奥周期并不是很好，但是现在看呢，就是说，我也没有想到啊，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说现在必须让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队的速滑队主教练，这个竞聘就是那个通知是前一段时间已经有了，我知道，但是呢，竞争的人也有，也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武大靖是非常优秀的。

0: 的顶尖运动员，但他是未来是否是这顶级教练，我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干过，而且他没有干过什么呢？他没有干过助教，就是按理说哈，就是一个教练员的成长，他是有兼助教啊，完了这个第一助理，然后呢再主教练，起码你带过地方队或者黑龙江队或者吉林队啊，然后呢在国家青年队或者在国家队，他有这种一系列的这个过程的，但等于呢一下就让他顶到了前头。其实这也说明一个客观情况，就是老教练们真的太老了，就是跟现在时代潮流发展的很快，不太相符。而我们中生代这种教练员呢，又不够，高能力、强能力又不够。而比如说，大家也有讨论，就是说像李艳，因为我在2010年温哥华，我也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辉煌，啊，这个当时李艳是巅峰啊，带队啊。包括名将王蒙啊，之类啊，就是很出色，但是李艳现在人家在大道速滑，就是大道速滑，人家做的包括培养成高情侣，那么包括这个谁，这个余光炎，在这是一个什么米兰冬奥会，李艳这是大道队的主教练呀，那现在干的一直在干的这个周期啊，干的也挺好啊，你不可能再让他对吧回短道嘛，那边已经很好了，那么进入短道由谁，就是无论从微信上。从能力上，从权威上，哎，从经历上，从世界潮流上，谁又符合呢？你当然有我知道的一些人啊，就我就不说了名字了，因为人家已经不是了啊，就是经验就是中生代年轻的啊，就吉林的、黑龙江的，但是他在国际上的经验太少了，所以欠缺。那么这个主教练，你起码应该是获得过世界冠军或者说奥运会冠军的，对吧？所以说呢。最好是男性啊，因为男性呢，他也反正也可以不顾家啊，天天住在队里，也比较皮实啊，就是这我的分析啊，就是应该这样，但是现在也确实没有合适的，我印象我的感觉是目前没有合适人选，我看了一眼通告啊，但我觉得没有特别合适人选，但是当武大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呢，啊，我挨了一下，就是也。这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包括领导层，包括各方面吧，这个短道界啊，觉得也是推出武大靖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人选吧。而且呢，他的签约啊，大家别忘了啊，像刚才那个子金老师说的，因为子金我们也一起战斗过啊，在现场，是2年啊，可不是一个完整的冬奥周期啊。那么这2年实际上也给了才32岁啊，好，太年轻了哈。就给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少帅一个锻炼的时间啊，因为正好2年嘛，2年后你看看效果怎么样，因为离冬奥呢这是跨年的一个赛季对吧，冬奥会都是跨年冬天的赛季，看看它效果情况，如果不错啊继续干，如果呢出现问题看怎么补充他的团队，因为离冬奥会还有2年的时候还是有缓的机会的啊，包括因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有一段不好，因为那时候是把大道组在一起，叫大国家队，就是整个一个那个情况并不好。后来是这个韩国团队，教练团队上来之后，就是迅速改变了这个扭转了这个不利的局面啊。这个包括武大靖重新归来啊，这个都是不细说了啊，很多这个也结束了啊，这个2022，所以呢，这也我们也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就是下一届的法国吧，阿尔卑斯，我觉得4年时间有2年给锻炼，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我还是说太年轻了，
1: 我们都知道要干好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尤其是目前的这样一个竞争态势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吧？他得发现和培养新人，他得分析和研判最新的国际短道的潮流和竞争对手的态势，他还要。去做好方方面面的管理工作，包括可能要平衡方方面面大家对短道速滑的各种的想法甚至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您刚才又强调了他的年轻，您觉得他要干好这份工作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最大的困难在哪儿？
0: 我觉得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让运动员们像崇拜一个英雄一样，崇拜一个大哥哥一样，就是他权威性比较高，就是跟运动员呢沟通起来，因为他本人比较年轻，啊，就是年轻人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共鸣比较多，这个呢能够跟这个年轻的运动员打成一片，啊，也没那么多复杂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也没有。

0: 多的以前的这个老一套的这些东西啊，非常的年轻。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啊，这个是他的优势，就是他能够跟兄弟姐妹们，这你其实大宝都多少而是兄弟姐妹们成为一个战斗力极强的一个集体，这是他的优势，就看他怎么能用好这优势一起去战斗。他的不利的一面呢，就是他的目前要给他配的团队是什么样的很重要，还有呢他的这个他的团队其实很多人员也我估计也比较年轻，起码得有那些老的，但是有老同志都有的退休了，也很难。那么他们的这个包括古大定，国际比赛经验很丰富，这也是优点之一，就是他的比赛经验能不能用到执教上，这就是一个差距，这不一样。还有呢，跟他配的团队以及他本人这种国际的大赛的执教经历几乎是零啊。这个来讲就是挑战，就像您说的，他不是光我明白，你得让你的整个战友吧，啊，以后战友们，年轻的战友们明白，并且能执行下去。还有呢，就是咱客观说啊，因为这个短道速滑队是高光过啊，所以人们对他的期待值比较高，所以这也是武大靖一个难点，就是人家不会说你困难多大，人家只会对你有很大的期望。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短道速滑队不光，其实好这俩周期是男队比女队强，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好的利用好这个机会把男队挑上去，而现在呢，面对的是男队女队呢都不是很强，而且年轻队员的成长呢也不是很快，因为在一些青年世青赛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得咱得看看对手嘛，对吧？对手呢是什么样的？就包括男线、女线，加拿大队和韩国队啊，包括美国队，还有一些还有意大利队，那这些其他队还有其他年轻的一些对手，
1: 还有荷兰队，
0: 对荷兰队，荷兰队有，我补一句啊，荷兰队这几届打都非常好，他居然能把大道的这个，他并没有改向啊，他是拿大道的经验也运到了短道里，那这个确实是很好。还有呢，就是这些运动员可怕在哪儿呢？他们很多老队员的运动寿命非常长，而跟武大靖队友就战斗的那个同时期的运动员还在，同时呢，他年轻队员又迅速崛起，这个确实我觉得难度太大了，因为竞技体育嘛，最后是靠成绩，所以我觉得对武大靖来讲，挑战真的很大，就是小伙子真不错啊，人也不错，自己竞技体育也不错，素质也不错，人现在的因为在大学里的深造也是很好的，各方面境界就思想境界格局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太年轻了。但是年轻不是说坏词啊，但是你年轻，但是我们现在队伍的这个情况啊，我客观说处于一个，比如说很明星很多也行啊，就都是兄弟姐妹啊战友，但是现在我们这战友的能力又不行，就是老的老小的小，老的基本都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真不容易。
1: 所以现实的困难摆在这儿，巨大的考验大家都能看得见，看武大靖和他的团队究竟怎么去克服，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他，也会密切关注中国短道速滑队的成长。也谢谢孔宁这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对今天这条热点新闻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

0: 因为过去两场对尼日利亚的比赛呢，咱们是在海南打的，今天呢双方是移师广州佛山进行了第三场的较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也是中国女篮在出征德国女篮世界杯之前最后一场在国内的热身，那么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利用这个比赛去找到更多的问题，然后呢再解决问题。那么之前两站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呢，张子宇在场上毫无疑问是中国女篮进攻端的绝对武器，他也是连续两场比赛场均是出战21分钟可以拿到24分的得分，还是体现出了很高的效率。中国女篮呢也是连续两场比赛险胜对手，加一块赢了7分。但今天呢因为张子宇没有出战，所以今天中国女篮呢在场上等于说是缺少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的武器，所以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呢球队的进攻是比较生涩的。第一节呢是17-32落后对方15分，第二节呢咱们的得分是更往下走了一层，是单节就拿了12分，12-26，等于说半场打完29-58，中国女篮呢也是已经落后了29分。当然了，咱们知道在热身性质的比赛中呢，获胜并不是中国女篮的唯一目标，我们还是希望呢会利用这个比赛去找问题啊，找这种解决的办法。因为今天呢张子宇没打，然后咱们的先发内线是刘雨桐，但是呢刘雨桐今天的比赛呢表现也是不是特别理想。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呢，刘雨桐的表现都是起伏比较大，或者说呢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下半场比赛呢，中国女篮是用了一个更小的阵容，让陈明玲啊，让这个还有这个另外一个锋线叫
1: 华谦、
0: 唐子婷，刚才信号断了一下，唐子婷去顶到五号位的位置上打小阵容打快，然后呢是在三四节一定程度上追进了比分，23-13和25-17。下半场比赛呢，中国女篮也是利用这些更快的反击以及一些咱们说转换的三分球，一定程度上呢缩进了比分。但最终呢，因为上半场比赛挖了一个将近30分的大坑，29分的分差，所以最后呢是77-88，中国女篮呢是输给了尼日利亚，应该说也是在三场热身的比赛中呢取得了2胜1负的成绩，也让咱们呢看到了当张子宇下场的时候，中国女篮还是需要有更多办法能够完成得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跟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强队形成相持。
1: 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两个队的数据啊，你比如中国女篮这边杨舒予23分，这个分其实不少了，但是只有一个篮板5次助攻，邓雨婷12分一个篮板，陈明玲11分两个篮板2次助攻，然后唐子婷是8分三个篮板1次助攻，往下可能就更少一些。为什么我要看这个得分和这个助攻的数据呢？因为你刚才特别强调了，除了张子宇不上，王思雨今天也轮休，也就是中国队的外线对吧，除了自己的三分球之外，你怎么策动进攻，所以他的助攻数这个也很关键。刚才我报的这些除了杨舒予这个得分比较高之外，但其实大家的助攻数相对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出众，就怎么看中国队在王思雨这么一个核心的老资历的后卫不上场的时候，我们的外线这个策应和组织也打不开的这样一个难题。
0: 没错，因为现在中国女篮呢确实是在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那除了老将王思雨之外呢，咱们的后卫线上其实是比较缺乏能够让人放心的球员的。杨舒予呢原本是打这个二号位的球员，现在呢中国女篮也在有意的把他推到一号位的位置上，让他呢去承担一些去进攻开发的责任。因为今天呢除了王思雨，咱们另外一个后卫陈玉杰也是轮休没有出战，包括在前面已经是重返国家集训队的李源也是因为伤病没有报名，所以咱们在这个后卫线上尤其是一号位的位置上呢是比较缺人的。那今天呢你像张曼曼打了26分钟投进了两个三分球，有6分4个助攻，但是呢咱们对张曼曼的期待其实还是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包括像孙宇啊、钟佳丽啊这些后卫线上包括锋线上的年轻人也被国家队呢寄予了更高期待。但是说实话前面的热身赛对手呢实力呢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像对阵尼日利亚，他们是世界排名第8的球队，那么咱们对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在后卫线上的薄弱就显现出来了，确实是缺乏一个能够在外线穿针引线的大脑。同时呢我们的外线投射这过去三场比赛表现呢都是比较一般，今天呢三分球是28中8，已经是这三场比赛以来最好的一场三分线外的表现了，所以我们的后卫线

0: 经营开发有提升空间，三分球呢也理应投得更好。
1: 另外要多聊一下邓雨婷，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个成长的路径是比较特殊的。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持球功，对吧？在李梦已经淡出的情况下，很多朋友都希望中国队有一个能持球功的这么一个锋线球员。邓雨婷现在相对大赛经验还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今天的表现如何？他能补得上大家的期待值吗？
0: 邓雨婷呢，今天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到了12分，投篮是7中3。另外呢，他也是8次站上了罚球线。应该说呢，他是一个风格特点比较鲜明的球员。刚才你也说了，他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成长的球员。对，在他是在国内读了1年大学，然后呢去美国延续学业，并且呢养成了更好的咱们说美式风格的球员。他的进攻呢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锋线这个位置上，除了完成自己的得分之外，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种过渡球以及给队友创造机会的这种责任。那邓雨婷呢，目前在进攻上信心很足，他呢也是一个很敢于出手的球员，但是呢能不能起到这种过渡球以及给队友去创造机会的这种责任，或者说呢这种功能，他可能还需要有更长的路径要走。另外呢，在国家队打球和他在大学还是有一定的不同。在大学比赛，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呢都有展现自己的机会，包括也需要去抓住这些机会。但是呢，在国家队，在很多时候呢，他可能也需要去为队友去考虑一下。很多时候呢，球到他手里，并不一定说一定要以投篮作为终结，过渡一下给队友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机会，可能呢也是邓雨婷在后面的比赛中需要去成长的地方。
1: 今天这场失利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普遍肯定这个情绪都不太高，也可以理解。另外大家也很焦虑，就是都知道韩旭和李月汝还没有归队，对吧？所以一方面大家觉得这个输一场呢，好像就像你说的热身赛能接受，但关键这个比赛的进程就是好像缺了那么关键一两个人，其他的所有我们想看到的东西都很难打得开，这个就让大家对世界杯的前景呢就感觉到比较纠结。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韩旭和李月汝什么时候能够归队？另外，我们接下来在欧洲的备战和热身的计划是怎样的？有没有可能在你看来能有效的针对性的解决一些目前热身赛当中暴露出的问题？
0: 因为 WNBA 呢目前还在常规赛的进行当中，而在女篮世界杯开赛的时候，9月4号开赛的时候呢， WNBA 会给女篮世界杯留一个窗口期，他们是在8月31号到9月17号这18天的时间里面呢 ，WNBA 是没有比赛的，他允许队员回到各自的球队去出战女篮世界杯。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中国女篮而言，肯定是希望韩旭啊、李月汝啊能够早一点跟球队合练。但是呢，目前从我和国家队这边沟通的情况来看，他们俩呢短时间内还是回不来，因为中国女篮呢在佛山打完比赛之后，会先回到北京休整一周，就是解决一下前面热身赛暴露的问题，然后呢去到欧洲拉练。我们会在欧洲和韩旭和李月汝进行会合，那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在8月31号前后了。因为现在你要去说服 WNBA 去放球员回球队打世界杯，看上去呢没有那么的容易。那么两个人呢回来的时间不会特别早，而且呢我们的欧洲拉练计划目前呢也已经确定了啊，我们会去像意大利啊、塞尔维亚等等地方去跟像意大利啊、像法国呀、像西班牙呀这样的强队进行一些交手，包括像意大利，咱们还会和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有交手。所以这样的热身呢，对于咱们最后时刻的冲刺还是有很大帮助作用的。我感觉热身赛的质量可能是会比尼日利亚这3场比赛还要更高，而那个时候呢，也是中国女篮为世界杯进行冲刺的最后阶段了。
1: 特别想提一下和打意大利的这个热身赛，就像你强调的那个背景，我们在世界杯上是要跟他在一个组的，对吧？而且大家分析，如果中国女篮想要走得更远，和意大利的交手又非常关键。这种时候，其实以往我们很少见到说我们正赛要碰到的对手，赛前的热身赛我们还特意要跟他打一下。这种情况下，大家往往会说你是全力以赴吗？好像这个不太恰当，你得适当的藏一点什么战术秘密。但是你不全力以赴，如果输得太多，又会很大的影响士气。这场比赛会怎么打？
0: 意大利呢，他们也有一名球员现在在 WNBA 效力，所以那一场热身赛呢，咱们和对方都不会是全主力出战，而且呢。

0: 以咱们目前的这种猜测来看，通讯员呢在这场比赛应该会有意识的，比如说保留一些打法，给他们展示一些我们平时不常用的打法，但是呢到了正式的比赛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所以说我感觉这场比赛呢应该会是一场虚虚实实的比赛，感受一下，但是呢双方也都不会在这样的比赛中去把所有的进攻武器给展现出来。
1: 嗯，看到我们的听众留言，有朋友讲，因为张思雨一个人就输球嘛，当然输球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缺战的原因啊，但是有朋友提到说，很明显他不在，这个进攻质量就会降一个档次，是不是说明我们的阵容厚度，包括现役球员的能力还是不足以应对？
0: 嗯，没错，因为中国女篮呢，咱们都知道，我们的世界排名目前是在世界的第四位，但是呢，这个排名在一定程度上有这个过去几年咱们在高峰期去打下的基础。那么从上届世界杯拿到亚军之后，我们出战的这些国际大赛应该说成绩呢并不是特别理想，而现在呢随着像李梦啊，像这个王思敬啊等等这些锋线的退出，我们在锋线的位置上其实呢也是相对来说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包括后卫线上你像这个杨立维也已经是退出了国家队，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更多的新人站出来挑起大梁。那么像这种比赛呢，其实也是为他们去交学费的一些比赛，他们需要通过这些热身赛，包括通过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进一步的去锤炼，然后呢好在2028年奥运会上去争取到我们想要的成绩。反正目前来看呢，中国女篮确实是不在自己的这个巅峰期，我们的后卫线我们的锋线有很多新人，他们也需要去更多成长才能够重新回到世界女篮的强队之列。反正目前来看呢，你像中篮协给女篮这次的这个比赛任务是先保证进八强，进了八强之后呢咱们再保六争四这样一个比赛，而不是说我上届是亚军，这一届我还奔着强二去。目前来看呢强二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1: 还有朋友留言说，谈到了后卫线的问题，说即使韩旭和李月汝回来，中锋也需要后卫的传球啊，就是刚才你正好也提到了对吧，就是李源其实作为老将也回归了，虽然这场比赛没有打，你觉得他有可能赶得上最后世界杯的那个大阵容吗？
0: 李源应该没问题，他前面呢是在这个训练中脚呢有一些旧伤的复发，所以这几场比赛他没有打，但是据我了解呢，李源也会跟球队一块去到欧洲的拉练，然后呢能够尝试尽快的复出。因为李源我们知道在过去很多年呢一直是女篮后卫线的主力，但是呢在过去几届比赛他的状态呢也是起伏比较大，所以在去年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上他也是没有入选最后的十人大名单。但是呢李源以那个事情为契机，后面呢不管是去到美国特训啊，还是说上个赛季的联赛中是体现了非常好的状态，也是帮助四川女篮在最后应该是最后一场比赛，四川女篮只有一名外援可以出战的情况下，李源呢跟球队一起是拿到了上赛季的联赛总冠军，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进步。所以呢中国女篮也是在时隔一年之后把李源呢重新征召到国家队国家集训队，那么他的表现他的经验包括他前面这些我们说大赛的经历对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你像比如咱们说张曼曼，他今年已经28岁了，27岁满28岁了，但是呢他只打过一届大赛，就是去年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应该说呢在这种大赛经验上还有一些不足，包括陈俊杰也一样，作为一个大学联赛走出来的球员，他其实前面呢也没有参加过很多的国际大赛。当然了王思雨呢他确实是老将很有经验了，但是呢他的体能又不足以支撑这种我们说场均25分钟的出场时间，所以呢李源的付出对于女篮来说还是很关键，也是很有必要的。
1: 嗯，但是我们也都记得李源和龚鲁明指导在亚洲杯上的合作好像两边都没有完全找到感觉对吧，所以那场比赛那届比赛打完之后就一度淡出了。所以我看也有的朋友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急嘛，对龚鲁明指导的这个工作也提出了很多的鞭策哈，包括对具体人员的使用，怎么看中国女篮教练组现在面临的这种球迷方给予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压力？
0: 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女篮呢确实是寄托了咱们很多球迷的期望，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篮球在比赛中展现出更好的成绩，展现出更好的风貌以及争取更多的佳绩，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分两方面看待吧，一个呢是龚鲁明龚导的回归，它是这个咱们说时势使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届巴黎奥运会期间中国女篮的队内气氛，我作为一个跟队记者我其实是比较清楚的，队内气氛

0: 其实已经是比较糟糕了。教练员呢对于球队的掌控当时呢是很不理想。队里面的思想呢也是有这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球队呢不能说是一盘散沙，但是呢这种竞技状态或者说团结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么在那次巴黎奥运会，咱们也遗憾没有能够从小组出现。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之后，随着老将的年龄增长，以及咱们说在平时训练以及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决定了中国女篮呢需要去进行一次新的换血。那么一些老将需要，因为年龄也大了嘛，他们需要慢慢的淡出国家队的阵容，有更多新人补充进来。另外呢，也需要一位咱们说德高望重的老帅，把中国女篮的这种精气神给凝聚起来。所以这是龚志明指导呢当时出山的一个咱们说最直接原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龚导重新执掌球队之后呢，因为一些老将的淡出，因为一些新人的加入，球队成绩呢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包括对于张志宇的使用即便是龚指导这样特别有经验的教练员，也是处在一个摸索的状态。因为张志宇太特殊了，所以呢咱们像在上届亚洲杯对他的使用，其实也是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成功的最后决赛输给了日本队嘛，这个半决赛输给了日本队。但是呢龚导其实也一直在学习，他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年对于张志宇的使用相比于过去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给这支中国女篮以及教练组更多的时间，他们还需要去进行更多的磨合，才能够争取找到自己的配合的最佳状态。
1: 是年轻球队成长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但往往大家最在意的或者最缺的也是时间，尤其是当胜利总是显得比较少的时候，比较稀缺的时候，大家可能给予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对时间的这种敏感性也会更强一些。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一种宽松的成长的环境给予这支年轻的中国女篮，也希望他们更早的完成新老交替，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也谢谢这一时段上华前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的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几条体育新闻。2026U17女排世锦赛继续在智利进行 ，B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秘鲁队，五场全胜，未丢一局，位列 B 组头名，晋级16强。接下来16进8的较量，中国队将会对阵多米尼加。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太原进行，今天已经结束的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吴一泽2-6输给了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周月龙6-4战胜了刘宏宇。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赛继续进行，今天的女单首轮比赛，王艺迪3-0战胜瑞典选手本耶加德，男双第二轮林诗栋温瑞博3-2拿下瑞典组合卡尔松卡尔贝里，女双第二轮王曼玉蒯曼3-0击败一对跨国组合晋级。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今天发布处罚公告，将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此前发布的涉裁判声明认定为发表不负责任评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通报批评并罚款50,000元。辽宁铁人俱乐部也在今天发表了致歉声明。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沙特体育投资的热度最近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最近的足球市场正在转会季，但是似乎前两年那种中东石油玩家一掷千金的新闻几乎没声了。事实上，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现在正在收缩全球体育产业布局。5年前，英超纽卡斯尔迎来了大方的金主爸爸沙特主权基金，如今这支球队几乎拆家了，戈登、伊萨克、吉马良斯、托纳利，甚至连主教练埃迪豪都一个个走人了。前几年进军欧冠，拿到联赛杯冠军，好似黄粱一崩。如果比惨的话 ，LIV 高尔夫球联赛恐怕被抛弃的更为决绝。简单的说，这项赛事呢是沙特主权基金注入巨资建立的一个全新的高尔夫球联赛。它的愿景是彻底颠覆以往以美巡赛为塔尖的全球职业高尔夫球版图。和我们在足球领域看到的事儿是类似的，这项赛事通过天价的签约费强行撬走了数十位顶尖巨星，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没有真正的版权价值，自然也没有自我造血的能力。今年沙特主权基金明确宣布会在2026赛季结束之后停止对 LIV 的无底线资助，他们甚至都没有完全兑现原本承诺这个赛季剩下给的后续资金，逼迫 LIV 管理

0: 层，不得不通过大幅的削减运营成本、裁员、简易化电视转播来求生。对了，传说中在沙漠进行的亚冬会，沙特也不办了，亚奥理事会只能匆忙找了阿拉木图作为下家。还记得之前宣传的超大声的投资数十亿的电竞世界杯、电竞国家杯，包括已经流产的电竞奥运会吗？前两项赛事虽然仍在推进，但声势远远不如期待中盛大。回到我们最初聊的足球，在经历了23到24年震撼全球的巨星引购潮之后，沙特主权基金削减了旗下四大俱乐部利亚德胜利、利亚德新月、吉达联合和吉达国民的转会与运营预算，并且开始将部分俱乐部股权回售或者引入本土的私有资本。他们也不再盲目的以超高溢价签下高龄巨星，转而要求俱乐部严格遵守财务约束。在沙特资本理性投资之前，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早就已经开始缓慢地收缩布局了。卡塔尔在2022年本土世界杯举办之后，他们所掌控的大巴黎就告别了过去梅西、内马尔、姆巴佩的巨星疯狂砸钱模式，转向注重年轻人培养和球队薪资结构健康。而且呢，他们还引入了美国资本入股 PSG， 并且对进一步出让股权保持开放态度。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产业的战略收缩，当然和今年年初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有关。面对油价波动和地区局势不稳定，地主家也要保证充足的资金流动性。长期来看呢，总有人说什么人傻钱多速来，但事实上资本撒钱，就算资本是主权基金，又怎么会不求回报？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市场爆买，它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国家公关。如今卡塔尔已经成功举办了2022年世界杯，沙特也锁定了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国家公关的目的已经初步达成，不再需要高调买单了。当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开始收紧钱袋的时候，最紧张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已经拿过签字费的巨星，而是那些坐在日内瓦、纽约和苏黎世办公室里，习惯了把中东资本写入未来5年预算表的体育组织高管们。过去10年，全球体育产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主权基金负责出钱，国际体育组织出 IP， 大家一起把球员的工资吹大，把赛事的版图撑到一个不切实际的边界。但现在买单的人要退场了，体育组织注定要经历集体的阶段反应。与此同时，那些还能够拿到美资中东资本的国际体育组织也要提前想象一下，除了一个百年累积下来的 IP， 您手里还有什么它能够给你兑换活钱的空间，现在又有多大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关于柬泰边境争端，近来有媒体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与柬泰双方的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就此同柬泰双方都保持着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也都是清楚的。柬泰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尽快妥善处理边境争端，符合柬泰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8月10号起，河南多地迎来强降雨大风天气，涉山、涉水、涉峡谷区域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截至今天，河南全省859家 A 级旅游景区中，已有699家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闭园比例超80%。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天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声明称，戈兰高地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索马里支持通过对话以及联合国相关决议来解决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争端。据土耳其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土耳其空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此刻提示，今天20点，北京市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明天全天仍可借用，14号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昨天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

这首《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导演沙蒙将这首歌视作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这首歌，从而记住这部电影。词作者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他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旋律。

0: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2: 但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3: 那你说练功在冬天呢，得爬到冰上，在练声啊啊呛子，要把那个冰的化一个都化一圈以后，才切菜回来吃饭，那个也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1: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擅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买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郭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可演不够的就是白毛女。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为了复排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

0: 中女主角喜儿的胡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1: 当时跟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然后我们在对台词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他一声爹，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我很难有这种感觉，不由自主的我热泪两行，就是一声爹，我就觉得啊，老艺术家他们这种深厚的功力啊，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0: 白毛女的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这个故事传说改编创作出了歌剧《白毛女》。正是这部剧改变了郭兰英的整个人生，给了她全新的生命。
2: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穿开了。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到人民剧院，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何露露死了，越演我越走不了，
3: 看着他痛哭流涕，就感觉感人。他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演白毛女啊。你再加上他自己的出身呢，心系白毛女很苦，所以他又是个演员，他就说我一定要演白毛女，所以很感动。
0: 此时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晋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让他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2: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3: 哎呀，兰英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了？不同意，郭兰英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了。他妈说，不答应他的就要死去活来了。
2: 谁说我也不干？当然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试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0: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十月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离。此时刚与西班解除卖身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2: 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走一边问，一边走一边问，
3: 然后去追解放军，还真真着了，这完全是戏剧的事。兰英就参加革命了，
4: 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梆子的名角。
0: 河北省树鲁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和文工团的成员。
2: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4个先生教我。
5: 我教的是四谱，这简谱，因为我们在鲁艺学院是五线谱，我们都在鲁学院给他教简谱，所以大家相处很好。我们也听他唱，也看他们唱法里头怎么的，
2: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唱了。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0: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2: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5: 他有一套山西梆子的表演手法，他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那么

0: 前边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下去了。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蓝英同志，这是演戏，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凭借十几年的戏剧基础和清丽宽广的嗓音，郭兰英的这次表演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观众们的认可。在之后的演出中，她成为白毛女演员的 C 角。
2: 像三句王子，他是头牌，所以他到了团来以后，他也是，他说为什么我挂三排，我们都不知道这 ABC 这唱，没想到他就真的，他为什么我是挂三排，我应该挂头牌。
1: 此后天性倔强不服输的郭兰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他结合以前演戏的经验去塑造角色，让人物更加鲜活，并把自己的戏曲唱法和身段步伐加入到表演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0: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3: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蓝英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哎，我就和舒强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郭兰英的戏你不排，他说蓝英是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拍。这他给我说的。
1: 在民族歌剧舞台上，郭兰英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
4: 白毛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北风吹外，还有一段分量极重，就是喜儿逃入深山黑发变白后唱的那首恨似高山愁似海。

这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也是郭兰英表演艺术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唱词里是写儿三年山洞苦熬后的冲天仇恨，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主张，此处的仇恨唱出来一定是痛斥，不能有哭腔，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要让观众哭，而喜儿不能哭。他反复强调，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他唱恨似高山愁似海一句时，山字从山脚仰头直上山顶，巍峨向上，海字则如控诉声向下直插大海深处，声音空间伸展极大，既上高山又入深海，这是从胸膛里掏出来的仇恨，也是带着血泪的诉说。郭兰英每每唱完，常常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如果说恨似高山愁似海唱出的是旧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边洗衣服，并期待着心上人二黑哥的归来。青淋淋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小琴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一经郭兰英唱出，瞬间火遍全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吕梁，也没有问过，但是他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他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

0: 在郭兰英的歌曲演唱中，无论是富于韵味的行腔、清晰的吐字，还是丰富的形体表现，随处可见戏曲的元素。正因为这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在他演唱的歌曲中，虽然很多不是由他原唱，却经他重新演绎后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来。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从调回来的谁上。
2: 走了一次台，完了爹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这边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是一个抒情的歌，哎呀，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非常。

0: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男一班》，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金匾》，唱哭了在场观众。
1: 周总理对文艺界，不管对于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对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这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绣金匾》，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这个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定了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去，蓝同志，你过来跟你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走廊里头说，现在你还能唱能演啊，将来年岁大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
0: 当时35岁的郭兰英对总理的问话并没有理解，直到10年后，45岁的郭兰英参加一次演出时，才明白周总理找他谈话的真正用意。
1: 等我再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时候呢，观众一下就提醒我了。黄母问那个喜儿多大了，喜儿这个牧人这儿就那狗腿子说是17了，观众轰一下就笑了。
0: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以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嘱托，郭兰英抓住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学生们授课。他的教学方式与很多老师不同，

0: 他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演唱，并在表演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启发指导。
1: 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你现在是唱，应该是说。表演实际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动作，只不过把它提炼化了，提高了，这就是艺术。
2: 唱唱的不唱吹唱。
0: 在上课过程中，尽管已经高龄，郭兰英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做形体动作。在对学生的指导课程里，他总是逐字逐句打磨，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领会剧中人物。
3: 好多同学都很怕，为什么怕？你张嘴。
4: 还是高声。
3: 停，你不让唱了。为什么不让唱？说喜儿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这个咏叹调，他什么样的心情，喜儿在被折磨的都不是人样子了，父亲被黄世仁弄死了，你想想他唱的时候应该是咬着牙的那种情绪，
4: 很是高山
3: 愁似海，他有这个咬着牙唱的那种感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他给不上，他就一句都不让你往后唱。停，哼，什么时候唱对了，什么往下唱。
5: 都说你是一个
2: 好呀嘛，好欢喜。

0: 是这个。
1: 很多人都会认为郭老师比较严格，他说我在教你们，我不能骗你们，你们唱得好就好，唱得不好我就是得说出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距离突然之间就变小了，就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师傅。
0: 只要是一张嘴，我就在这个歌里头，你下边我不管你谁坐着，反正我就深入到我自己唱的这个内容里边去。
2: 为了表彰郭兰英在歌唱领域的杰出功勋，2018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正式演出。音乐会上，一首首经典歌曲演绎了郭兰英老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和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在艺术生涯过程中，他的歌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 他是最大的是歌唱家，这一个时代就他呀，第一号。
4: 所以他的表演，他的演唱，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5: 郭兰英先生的声乐艺术是在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6: 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变成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我认为他是个大功臣。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怡轩曾惊叹于他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他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斯人已逝，余音长存。郭兰英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7年7月，日军进逼北平，偌大的北京大学学生已经疏散，职员已经遣散，校长蒋梦麟远在庐山，其他负责人大多已经南下，偌大的校园只剩下秘书长郑天挺一个人。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挽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遗弃委员长之印。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最后的骨架，而此前几个月他的妻子刚刚难产去世，留下五个孩子，最小的才5岁。家难未平，国难已至，这个中年丧偶独自带病的男人如何撑起北大最后的残局？在西南联大最艰难的8年里，这位北大秘书长为何要接任总务长，一当就是6年？在物价飞涨、敌机空袭的昆明，他又是如何让师生们按时吃上饭、领到薪饷？这个把奖状退回教育部的人究竟在捍卫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挺身而出的西南联大大总管郑天挺。1937年春节对郑天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妻子周志梅难产去世，留下2个女儿、3个儿子，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的才5岁。更为不幸的是，有2个孩子还患了猩红热，天天打针吃药。一个中年丧偶的男子，既要照顾病中的孩子，又要面对国难的逼近。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逼北平，校长蒋梦麟南下，其他负责人纷纷离校，郑天挺没有走，他作为北大秘书长必须留下料理后事。那段日子极其煎熬，白天处理北大的各种交接事务，与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开会商议对策，晚上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面对的是5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在日记里很少写这些苦楚，但那些日子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郑天挺按手续给经济困难的学生每人发20元路费，让他们尽快离校。他又遣散全校教职员和工友，把北大的账目、人事、图书仪器一一料理清楚。等到日伪准备接管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内已经空了。但北大的骨架没有散，北大的印信、档案、图书仪器都还在。一所大学的魂魄就藏在这些细碎的账册和钱印之中。后来担任伪北大校长沦为汉奸的钱道孙当时挽留他说，你走北大就要垮。郑天挺严辞拒绝，与其辩论很久。郑天挺决定把5个孩子留在北平，交给弟弟郑少丹照顾，而他自己则离开北平，南下寻找大部队。郑少丹为照顾侄儿女，年已40，始终未娶，这是郑天挺欠下的一份亲情债，也是他日后默默偿还大半生的牵挂。1937年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长培、罗庸、魏建功等最后一批教授离平南下，经天津、青岛、香港、梧州、桂林、长沙一路辗转，12月14日抵达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刚刚落脚，上海沦陷，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局势急转直下，学校决定再度西迁昆明。1938年2月，

天庭与部分教师包乘两辆汽车经越南入滇，三月一日抵达昆明。这一路并不轻松，汽车颠簸，山路崎岖，还要穿越镇南关进入越南，再转滇越铁路。他们带的不仅是行李，更是北大南迁的秩序和一群学者的身家。与此同时，另一批师生组成湘滇旅行团，徒步3000多华里，历时86天，从长沙走到昆明。这300多名师生跋山涉水，穿越湘西贵州，实为中国教育史上悲壮的一页。郑天挺后来感慨，国难当头，学者应当读中兴名臣集，因为移民诗文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作更能振发信心。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匡济之术，何来复兴？到了昆明，联大校舍不足，常委会决定文法学院迁往蒙自。郑天挺负责蒙自北大办事处，同时讲授隋唐五代史。蒙自时期生活艰苦，却也有难得的诗意。他与闻一多做邻居，闻一多整天埋头读书，几乎不出门。郑天挺笑他，何妨一下楼呢？大家一笑，闻一多后来便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郑天挺还与陈寅恪、陈岱孙等教授同游黑龙潭，归途郁郁，一身泥泞。史学系师生在松岛开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大雨中张伞缓行，四顾无人，别饶也去。但这些闲趣很快被打破，昆明开始频繁遭遇日军空袭，跑警报成为师生日常。敌机以来，全城震动，师生们纷纷躲入郊外，教学和科研只能在警报的间隙中进行。有一次敌机来袭，郑天挺正在吃午饭，丢下饭碗就往外跑，这样的事后来成了家常便饭。1939年，郑天挺建议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战前文科学术研究所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所长，此时胡适已赴美，郑天挺便请傅斯年兼任所长，自己任副所长。这个研究所的导师名单堪称当时中国学术的半壁江山，陈寅恪、汤用彤、罗长培、罗庸、杨振声、姚从吾、向达、贺林、傅斯年。郑天挺主张师生同住，采取书院精神，注重人格训练。研究所先在昆明电花巷3号，后迁北郊龙头村。傅斯年长期住重庆，所务实际由郑天挺主持。招生办法极为严格，报考者先送研究论文，由导师审查通过后才能参加笔试和口试。口试时，导师围坐一桌，轮番提问，许多问题考生答不上来。这不是为难学生，而是要观察学生的学术造诣、治学方法和平时注意力。1939年8月第一次招生，录取杨志久、汪简、桑恒康、傅茂济、陈三苏、马学良、陆钦立等人。9月第二次招生，录取王明、任继玉、殷法鲁、严文儒、刘念和、周法高。1940年第三次招生，录取王永兴、李山、陈三苏、董树等人。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抗战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培养的这批人可谓新中国学术的火种，师生们朝夕相处。因为傅斯年是正职，郑天挺是副职，学生们还细做了一副对联：副所长是郑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贾宝玉乃真宝玉，真宝玉乃贾宝玉，真贾宝玉。郑天挺听后莞尔一笑，这是他繁忙行政生活中难得的一点轻松。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梅贻琦、冯友兰、杨振声、黄玉生、查良钊等人轮番劝郑天挺接任。汤用彤和罗长培本来反对，怕他一身行政误了学术，又怕北大独任总务长招人怨恨，郑天挺自己也不愿就任。他曾从云南大学穿越出城，徘徊于田野之中，躲避前来劝说的人。他甚至向梅贻琦提议改由教务长樊继昌接任。

等钱端升回国后再任教务长，但众人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纸条。傅斯年和杨振声后来也劝他就任，说若不就职恐伤及清华北大两校情感。郑天挺最终为维持三校合作大局答应先做起来，说好只做一个学期，等钱端升回国便让贤。没想到他这一做就是6年。总务长管什么？经费申请与分配，宿舍建设与管理，岗位设置与变动，教工安顿与调动，学生招收与教育，事无巨细均需过问。尤其在物价飞涨、资源匮乏的年月里，如何让师生吃上饭、按时领到薪水与粮饷，是全副重担。有人戏称总务长是拿着算盘打仗的人，可这算盘打不好，学问就做不成，人心就稳不住。郑天挺上任后先办两件事，一是调整低薪薪额，凡月薪不足200元者，学校先增添20元；二是设法带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当时米价已涨至每担105元，晚一天买就要花更多钱。他刚就任没几天，出纳主任辞职，出纳组停摆，而学生代金和教职员工薪水即将发放。郑天挺召集出纳组人员，苦口婆心，温言厚礼，最终说服大家继续办公。郑天挺给自己立下规矩，月底发薪，绝不拖延。一次因人事更动，手续未齐，薪水拖到上午还没发，郑天挺大怒，立刻命人去找梅贻琦的秘书沈刚如盖章，责令当天下午必须发下去。他说今非昔比，同仁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在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变的昆明，迟半日发薪就意味着有人可能买不起当天的米。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曾当着梅贻琦的面说，现在后方的高校没有一个不骂总务长的，只有西南联大例外。何炳帝也说郑天挺担任总务长是三校合作成功的重要原因。汤用同认为北大同仁能维系不去，端赖郑天挺办事公正，北大办事处仍在，北大精神仍在，这背后都有郑天挺的功劳。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总务长可以不再教学，但郑天挺坚持授课，白天处理行政，晚上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深夜12时，直到疲倦不堪才入睡，只为第二天的讲课有所准备。就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完成了《清史探微》等著作，同仁称他是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郑天挺自己也很穷困，5年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棉袍破了请罗庸的夫人缝补，自己洗衣缝袜手都洗破，有人资助研究费他让给别人。富商熊军想资助教授，梅贻琦推荐他，他辞谢说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同仁为小报写稿挣钱，他耻于为之，偶尔给中央日报写学术短文，用稿费略补家用。总务长的日常不只是算盘和米袋，还把国家抡财大典放在心上。1944年初夏，何炳帝参加清华留美考试，成绩公布前2天，郑天挺在路上遇到他，对他说有一份卷子，简单的问题答得不好，但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改革与建树两题答得极有创建，是不是你的？何炳帝承认后，郑天挺说这份卷子得了74分，是最高分。何炳帝以为他会按每道题20分机械打分，郑天挺却说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岂能按呆板式打分。何炳帝不知道的是，那次阅卷郑天挺从上午8点一直看到凌晨2点，他先把15份弥封试卷编号粗阅一遍，再分题按号详阅，比较优劣逐题登分，最后汇总总分以求公允。第一题他甚至每卷各阅3遍，几乎一字不敢遗漏。他想起父亲郑书臣在甲午年北围任统考官时的笔录册，蓝笔登录吉祥，
有以建而图去者，有以弃而重建者。他说自己早年两次相较浙江县长考试试卷，也是史公史慎，恐堕祖德，今日选拔留美人才，更不敢稍有懈怠。除了学校的事务，郑天挺还把家事深深压在心底。他目睹蒋梦麟续弦后的家庭矛盾，认定不让孩子受委屈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不再续弦，于是他终生官居，五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由弟弟郑少丹照顾。郑天挺在昆明的薪水和稿酬，除了维持最低生活，全部寄回北平。沦陷区的日子艰难，孩子们营养不良，最小的郑克阳12岁时体重仅20多公斤，但郑天挺始终坚持，无论多么艰难都要让孩子读书。1943年夏天，大女儿郑文由北平来昆明读联大，走到洛阳被困，郑天挺借钱继续做路费。8月14日，妇女在昆明街头相见，悲喜交集。此后跑警报时，他在汹涌人潮中一眼能看到女儿的身影，心里才踏实。然而家门不幸接踵而至，抗战胜利后，弟弟郑少丹于1945年春天病逝。1946年7月12日，郑文在复原北上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年仅23岁。丧女之痛让郑天挺的日记戛然而止，但这些苦难没有压垮他，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在承受一切的同时，仍把学校、学术三校合作扛在肩上，他在西南联大8年的担当才更显分量。家事不是他逃避国事的理由，而是他更要把国事撑住的原因。1944年，教育部举办学术著作评奖，1等奖6人，西南联大占了2人，汤用彤、陈寅恪；2等奖6人，西南联大又占了2人，闻一多、朱光潜。而郑天挺的《发腔之帝望与对音》得了3等奖。这篇论文探讨的是当时国际学术界急需解决的关于中国边疆划分的问题，学术价值极高。傅斯年曾夸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指的就是这篇论文。但一向好脾气的郑天挺这次大光起火，他生气的原因不是等次，而是规则。评奖规定论文不少于5万字，他的论文不满5万字，便由2等改列3等。郑天挺说，能得3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愿，但学术论文应以分量衡量，不能仅看字数，若不合新规，应不予奖或退还，岂能由2等改3等？郑天挺致电教育部，要求撤销自己的3等奖。教育部次长吴俊生回电，万难撤销。不久，奖状寄到昆明，郑天挺当即退回。后来，吴俊生来昆明公干，特意约郑天挺见面解释。郑天挺说，即便陈寅恪把我的论文列为5等，我也不愿。我不满的是，学术审议会仅以字数定等次，不了解这篇论文在国际边疆研究上的价值。我为国际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教育部最终还是汇来奖金8000元，吴俊生再三劝他抱屈收受，郑天挺力辞，最终吴俊生只好带回。为保护学校，郑天挺习惯了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但事关人格和学术，他绝不糊涂。这次罕见的较真显示出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之尊严。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三校准备复原北归。郑天挺结束长达6年的总务长生涯，奔赴北平接收北大。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传奇，不仅因为星光熠熠，也因为有他在灯火背后把柴米油盐、人世恩怨、家国悲欢一一托住。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一手搭建南开历史系，牵头创办全国高校首个明清史研究室，深耕讲台近30年，成为南开史学奠基人，直至1981年离世。他一生治学育人从未停歇。
郑天挺去世之后留下的60多册日记，让后人得以看见一个大学在战火中如何存续。

一群学者在艰难中如何守望。正天挺的挺是临危不乱的担当，是清贫自守的风骨，是舍小家为教育的抉择。在西南联大群星闪耀的时代，他甘做幕后基石，以凡人之躯托举战火中的教育火种，将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融进一生一言一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同舟共进，原作者唐中华、刘怡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0: 我们要去延安了，就要穿得整整齐齐的，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1: 东方，算起来我们有半年多时间都在路上，今天我有一种快到家的感觉。
0: 是啊，我们该回家了。延安就是我们向往的家。
1: 仁哲，原来是你送我们呀。
2: 嗯，咱们还是要小心点，准备出发吧。
3: 迟到了，张仁哲同志。
2: 稍等，你们两个先到门口周围侦查一下，看有没有异常情
0: 况。嗯。
1: 东方，注意点。
0: 张仁哲，你和这几位同志把我们送出西安城就可以了。路上一批又一批的人去延安，我们结伴同行，你不用担心。
2: 那可不行。首长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平安送到延安。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特务们的鼻子像狗一样机敏。
4: 有三个车夫在七贤庄门口来回晃，其中一个总往院里飘，车座上连行李都没放，不像是等客的。
5: 这边我走到革命公园门口也发现情况不太对。
2: 东方亮同志，今天不能走了，绝不能让你们落入敌手。你们两个先回去等候，我再去侦查一番，咱们明天一大早再试一下，看能不能出城。
0: 这可我们已经……
2: 不用多说了，安全第一。
6: 霍姐，放灵星些，咱们这次背城门，朝背边西里都要过这里。
7: 哎呀，莫麻烦霍姐，我这撒后面可长着眼呢。哎，你看你看，那边过了一辆车。
6: 停车停车，所有人下车检查。
2: 我们要出城。
6: 你们干啥的？证件拿出来。
8: 长官，我是生意人，带太太和两位家佣来了解一下市场行情。
6: 挺扣意，你们不是本地的。做啥生意？
8: 想做点棉花。
6: 棉花？给我抓下来。
2: 长官，长官，给个面子，我们老爷刚才在饭店听另一个老板说可以做棉花，我们不是做棉花的。
7: 你们不知道棉花是违禁品？北边正需要，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活腻的。
8: 对不起对不起，长官，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也不了解，刚才听人说棉花赚钱，就想能不能做。
6: 做事小心点，快滚。
7: 哎，慢着慢着，既然都碰上了，不能轻易走了。给我搜，赶紧去车上看看，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长官，这个一点小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7: 哎呀，还算识相。土城，你们就别做梦了，赶紧赶紧给老子滚回去，没抓你们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不要没事找事。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能走。这群狗特务，要是在战场上，我早把他们突突了。
1: 我们再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好办法。
8: 北城门、西城门都试过，特务像盯着肥肉似的盯着我们。再这样耗下去，延安的任务都要耽误了。
1: 刚才搜车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就怕他们拧开牙膏。介绍信卷就藏在牙膏里。
8: 张仁哲同志，你点子多，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这样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东方，你别为难他了。再好的办法，我们总是要从敌人眼皮底下过去的。除非把头裹起来，让他们看不到我们的脸。要不就硬冲过去。
2: 把头裹起来，硬冲过去。对。把头裹起来。
1: 张仁哲，你没事吧？
2: 你的话提醒了我，我们老家小伙伴玩打仗，我们两边在土坡上扔土块，就把竹笼套头上当盾牌硬冲过去，他们看不见我们的脸，也防不住我们冲。
1: 这个
2: 后来我们把竹笼套在头上直接冲上去，占领了高地。
8: 张仁哲，你把我说懵了，把自己的头裹起来，他们还是要检查的呀。如果发现可疑，即使表面上明着不抓我们，但还是不让走啊，就像上次一样。你能让他们不查你？
2: 哎呀，我们不用裹头，但可以让他们看不清脸，没精力查。
8: 你有主意了？
2: 我有一个好办法，但是就给办事处首长汇报，争取办事处的同意。
1: 有办法就好，只要能出城，再险的招我们都敢试。
8: 嗯，
2: 好，大家过来，我们

0: 童子，哎，门口站岗的童子，
1: 哎，
0: 那边啥转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嗯，我想进去给童子们送点我蒸的煤饭，我能进去吗？哎，是你？咋是你呀、啊，穗子儿？你个穗子儿，你还活着，你没有死？哎呀，你穿上这八路军军装，那真是认不出来了。
1: 是我，刘嫂，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
0: 好，
1: 向刘嫂敬礼。
0: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哎、
1: 刘嫂你这怎么哭了
0: 谁说我哭了我这是高兴你个碎子儿
1: 刘嫂我还要感谢你呢你第一时间发现我被抓向李副官报了情况组织才能立刻想办法把我救出来
0: 你这娃也死的歇啥你嘛你怎么跟我娃是一样的
1: 你帮我传递了情报组织上还根据你报的线索抓了那卖烟的特务剩下的也已经被盯上了七贤庄门口现在安全多了
0: 那可太好了还是你穗子有出息
1: 对不起啊刘嫂以后请叫我同志
0: 呀还同志你我偏叫你穗子你穿了一身军装也是我看着长大的穗子我就要叫你穗子穗子穗子
1: 刘嫂我有名字
0: 你有名字我咋不知道呢你叫个啥嘛
1: 刘嫂我叫好运来运气的运到来的来
0: 好运来
1: 嗯
0: 哦难怪你老说好运来好运来哦原来是你的名字呀、嗯、哎呀你这穗子这家好运真的来了
1: 不是穗子是好运来同志、哎、
0: 对
1: 刘嫂请
0: 好好运来同志我记住了请请请
2: 师傅您辛苦了我是八办的那麻烦您休下鞋一共三双
3: 不麻烦小同志我经常看到你们
2: 谢谢这几双鞋修好要多少钱
3: 哎呀这个嘛什么钱不钱的都是自己的同志嘛
2: 那可不行我们呢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3: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讲得好啊你就看着给吧
0: 哎小同志你在这做啥呢嘛
2: 刘嫂你来了我给几个同志帮忙修鞋呢哎你这是
0: 哎呀那来看一下你们吧给你们做的美饭来正好还有两碗
2: 谢谢刘嫂、哦、师傅你也辛苦了你来一碗
0: 上次穗子被抓你锁在毯子后头不敢吭声这一回还想吃我的美饭
2: 哎刘嫂她就是普通百姓还要养家糊口可能不敢说话
3: 小同志说的对呀、啊、那些人腰里别着枪指着俺脑袋就说敢漏风声就毙了你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我实在不敢呐
2: 你看吧刘嫂我就说了不过既然小报童已经平安回来你就原谅他吧
0: 那行吧那我就相信你一回
2: 师傅你先吃麦饭吧这鞋先放你这里等修好了我过来取刘嫂咱们先走吧
4: 盯紧办事处门口那对夫妇肯定要留抓着了赏大洋哎说你呢机灵点别只顾着休息啊
3: 明白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突然疼得厉害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去趟厕所
4: 关键时候就你屎尿多
3: 我真的憋不住了我马上回来啊
5: 不急那边从门口上了黄包车车上坐的就是那对夫妇他们包裹的再严实逃不过我这火眼金睛跟上
6: 哎长官是孙猴子料事如神
4: 他妈会不会说话是孙大圣跟上我们领赏吧走
5: 前面修鞋的拉车的都是一群废物像人家这么重要的人物能随便坐黄包车从八办里出来的这辆小轿车上才是我们要抓的人
7: 哎长官你咋知道的呢那个车窗的帘子拉着我们看不见呢
5: 听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吗哼跟我玩这个兄弟们自行车蹬快点都给我跟上
7: 这长官声嘟嘟东击西比黄雀在后好听
5: 哎对声东击西少给老子废话快跟上这个才是真的
2: 几步特务都被支走了机会来了咱们走
6: 嗯姐快咱们跟上

0: 你们不用紧张，您是老板，我还是您的伙计，咱们直接大大方方的走大路，一起先去逛公园。
1: 逛公园？现在去逛公园？
0: 对，革命公园人多眼杂，正好混在游人里出城，他们想不到。
1: 终于出城了，让我再好好看一眼这西安城墙。
2: 让我也好好看一眼，这城墙真高真厚啊。
0: 哎，我们不能大意，现在还在特务的控制区，这里不是很安全。
1: 那我们怎么办？
0: 东关这里有家照相馆，是我们的联络点，咱们先躲在那里，等天黑以后我们一直朝东边走。
1: 延安不是要往北边走吗？
0: 嗯，但咱们去延安的路线是专门报上级审过的，你们是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虽然化了妆，但他们一旦知道你们离开，一定会在路上围堵。延安在北，特务肯定在北边设卡，咱们先往东走三天，绕到铜川再转北，让他们追错方向。
1: 张仁哲，真有你的。
2: 仁哲，我们听你的。
1: 快看，宝塔山，延安宝塔山。郑杰，我们到了，我们到延安了，我们到家了。
2: 陆芳，我们终于到延安了。你听，
3: 张仁哲，仁哲，张仁哲，仁哲，
4: 仁哲，我接你们来了。
2: 我们终于到延安了。
5: 大家天天盼着你们来呢，想着这几日肯定会到的。
1: 简直跟做梦一样。圣杰，你快打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在梦里。你真打呀。
4: 忍者，忍者，还有你们更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大家都出来吧。
6: 欢迎来延安，
7: 欢迎来延安。
2: 你们怎么已经到延安了？
8: 我们就是飞过来的，像鸟儿一样就这样扑棱扑棱的飞过来的。
9: 我们临时接到紧急任务，护送一批军用物资，开了通关介绍信，坐卡车比你们早到一天。二妮是上次执行完任务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去，直接留在了延安。
4: 同志们一路上辛苦了，欢迎大家回家。我现在啊是边区文工团的副团长，大家站好了，为大家拍张照片。来，一二三，
6: 延安我们来了。

张仁哲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送你去延安的任务。在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响起后，从七贤庄里走出的娃娃们和无数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一道，为争取抗战胜利前赴后继，顽强抗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一则高铁双人座被硬挤成三人座的图片引起了全网的热议。一名乘客买票坐在了高铁双人靠窗的那个座位之后呢，邻座老人抬起了座椅的扶手，让随行免票的儿童挤在了两个人的中间。这个孩子全程呢是不断的挪动身体挤占邻座的空间。当时乘客碍于情面默默忍受，但是呢这趟舒适的出行就彻底落空了。
1: 所以啊，这起看似微小的出行纠纷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
0: 根据铁路出行的规定，6周岁以下儿童可以享受免票政策。一名成人可以免费携带一名免票儿童来乘车，但核心前提是不单独占用席位，不影响其他旅客。
1: 12306回应说，免票儿童不得占用其他乘客的座位，挤占他人空间，乘客是可以扫码求助工作人员来进行协调的。
0: 其实儿童免票的初衷呢，是减轻亲子出行的经济负担，但不是赋予家长随意侵占他人合法权益的理由。这次事件当中呢，孩子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是出在了监护人的不当行为。
1: 而当时的乘客呢，因为顾及情面，不愿引发冲突，就选择了隐忍。这份包容也不该被当成理所当然。部分的家长将带娃出行的不便转嫁为陌生乘客的困扰，把包容当成了越界的理由。
0: 公共文明就在这一寸一尺的座位边界当中，尊重他人的合理权益是每一名旅客的基本素养。
1: 所以彼此守住边界，互相体谅，才能让每一段旅途都更加的舒心有序。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将继续来关注。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一案说法，网约车司机充电桩前猝死，保险公司以没在开车为由拒赔，法院做出了怎样的判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0: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长到如今的400头左右。它们主要是栖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

0: 近来，全球的亚洲象总量都在持续的下降。那为什么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能实现逆势增长？这其中有着怎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1: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 我们现在是搁哪点？
3: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八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八头。
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3: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1: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刁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3: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1: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刁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2: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3: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1: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4: 一般它现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 今年又有三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0: 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1: 那你就看到，如果每
2: 能够看
1: 年
2: 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6: 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全年产销能否实现稳增长的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L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L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7: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8: 汽车它的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7: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9: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7: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
10: 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8: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

0: 那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 夏天啊，是水果的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的时候，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最近，在广东广州的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就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
3: 那么翠蜜龙眼和普通龙眼有什么不同？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5: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4: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6: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4: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5: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
4: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时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

0: 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1: 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2: 再来关注啊，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那么保险责任范围到底该如何认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慧峰介绍，
4: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员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约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一小时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
3: 平台订单记录显示，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忠介绍，
5: 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
3: 法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案涉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这保险期间到底如何解释？毛建忠分析，
5: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时，应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
3: 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毛建忠分析，
5: 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我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
3: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仍在延续，记者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0: 用筋膜枪按摩眼睛突发白内障，差点失明。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部位是禁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河南、山东西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及东北地区中北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河南多地雨势强劲，郑州、洛阳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强降雨持续，河南多地紧急启动停课停业等应急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胡晓辉，河南的天气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播，上午呢，郑州市发布了消息，就是郑州的地铁6号线和10号线部分的站点出现了停运。目前呢，郑州市区的降雨仍在继续，但是雨量呢，跟中午、上午相比呢，已经减少了不少，甚至可以用绵绵细雨来形容了。但是预报呢，今天还会有持续的降雨。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在郑州市走访了多个容易积水的点，比如常常被郑州市民诟病的郑州市东风路、花园路的交叉口、京广路隧道。那每逢大的降雨的时候呢，这些路段都会有大面积的积水。但是呢，比如今天我们在这个东风路、花园路和京广隧道都没有发现积水，这些路段没有大面积的积水，多个排水口都已经提前的打开。比如像这个东风路、花园路旁边的这个东风渠，水面上涨得非常明显，附近的多个排水口正在往这个渠中排水。而在郑州市东区的像熊儿河，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些河段的这个水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部分河段的水面距离人行的步道目测大概也只有50公分左右了。但是河水呢是在平稳的在向下游排放，可以说这次郑州市应对此次降雨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效的，全市几乎没有大面积的积水点，那么市内的交通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从各相关部门获悉呢，目前呢，郑州市各汽车站已经全面暂停了所有客运班线的运营。郑州河南省内的也有多处的高速路段因为天气原因临时的封闭。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列车的运输安全，我们从这个中国铁路郑州局了解到，在降水最强的时段，像这个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的普速铁路强降雨区这个实行区段的停运和抽线的运行，那么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这个管内区段实行抽线和降速的运行。同时呢，这两天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此次降雨对河南包括郑州带来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0: 河北邢台、霸州等地迎来了强降雨天气，邢台市区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10.2毫米。强降雨造成城区局部出现内涝，当地多部门正紧急开展排涝工作。那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4: 好的，主持人。从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呢，河北大部分地区普降小雨，局地是暴雨，个别地点是大暴雨。承德的东部、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邢台西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保定的西南部、邢台西南部出现大暴雨。今天的11点呢，邢台局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哈，市区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是110.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形成积水，局地出现内涝。记者看到哈，全北大街的地道桥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哈，水位到达了27厘米警戒线的位置。 记者通过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在全北大街地道桥的位置哈，当地是抽调了四台的抽排车进行排水作业。其实从早晨的4点哈，邢台就已经开始下雨了。降雨期间呢，相关的部门派出了4676名工作人员，出动76台设备，在积水严重的地段进行抽排作业。截至中午的12点，城区地道桥积水基本清理完毕，道路恢复了顺畅通行哈。廊坊的霸州市降雨主要集中在盛。

0: 都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丰台区今天对18个路段采取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我是位于丰台区的鲁陀路管控点位。具体的位置呢，是从鲁陀路与沙洋路交叉口到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这段路是封控了。那现在雨基本已经停了，但是整条道路呢仍然是全线的临时封闭，现场有防汛的工作人员在值守，也设置了硬质的隔离和警示锥桶。现场设立的交通提示牌显示呢，防汛应急管控此道路禁止通行，也就是暴雨红色橙色预警的时候呢，本路段实施封闭管控。那工作人员也会对途经的车辆进行劝导、劝返和引导绕行。我也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路面和山体并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鲁陀路呢紧邻山体，沿线呢沟谷比较密集，持续的强降雨极易引发落石、小型滑坡、沟道积水上涨，还会出现漫路的风险。一旦车辆驶入，很容易出现险情。那出于安全考虑呢，这段道路实施了全段临时管控，什么时间能解除还得等官方的通告。那绕行路线呢，如果是向西行驶前往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方向，就必须绕行沙洋路，从沙洋路与西六环的口分流。我也查了一下，本来是直线距离大概在4公里左右，那绕行的话需要20多公里。如果车辆需要往南走的话呢，就得在鲁陀路和108国道的交叉口提前变道，分流向西或者向北绕行。那当前丰台区已经还是在红色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山洪灾害、地质灾害这个三项橙色预警。那全区同步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响应，按照防汛避险的预案呢，丰台区城市管委会今天对全区一共18处临山临沟易发生山体滑坡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覆盖了山区防火道、乡村支路、主干路、山区段等各类风险道路。那在这18条管控的道路里呢，鲁陀路、大灰厂路、新南庄路3条主干道车流量之前是比较大的，那封闭以后对市民的日常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结合全市整体防水排汛排水防汛的工作，此前城区所有低洼桥区和易积水的点位呢，北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岗，落实各项责任，提前布设了抽排设备、挡水板，加密了巡查的频次。那如果说一旦出现积水的情况呢，就会第一时间快速的排出。城区道路和山区现在有一定的有不少地方都在防控，所以说出行的话最好是提前查看这种导航路况，避开管控的路段。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关于地质灾害的一个滞后风险，像现在大部分地区这个降水已经开始减弱，包括有的地方已经停止了，但是在山区这种边坡土壤呢已经完全吸饱了雨水，未来10几个小时可能还会有崩塌滑坡，像这种泥石流的隐患。不要抱有说雨小了就能进山的一个想法。那部分的管控路段不会立即解除封闭，如果大家在管控路段周边行驶呢，也要放慢车速，仔细观察像山体有没有碎石滑落呀、路面渗水这些情况，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指挥，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李阳。
2: 那另外首都重要的菜篮子就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我们的记者也去探访了这儿目前运行的情况，接下来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谭震来说说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现在怎么样。
3: 整个市场的这个秩序非常的井然，非常的忙碌，这里的这个交易啊、装卸啊都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菜够不够，那另一个就是菜价有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今天呢，我也是特意在市场上看了几种大家餐桌上比较常出现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比如说大白菜，土豆，还有这个圆茄子，这些蔬菜，其实这些蔬菜的价格都非常的稳定， 而且我从这个市场上拿到的数据也显示，今天这个新发地。

0: 市场上上市蔬菜的这个家禽平均价格是2.87元每公斤，这和前两天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也是因为整个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连续三天，新发地市场上每天的这个蔬菜的上市量都保持在2万吨以上，今天呢更是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2.12万吨。一直是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整个菜篮子的供应是充足的，价格也是稳定的。如此大量的供应，也是因为市场为了这个应对强降雨提前做足了准备。那现在这个季节，北京市场上其实大部分的菜都是来自这个北京的周边，比如说河北的张家口、承德这些区域。那针对强降雨可能带来的这些影响，新发地市场它提前就会跟这些产区进行对接，去保证及时采，保证及时运。如果说一旦某一条路因为这个降水出现临时的这个通行的困难，就及时的调整这个运输的路线。如果比如说上述的产区，哪个产区出现了这个受天气的影响，供应下降，那市场就会迅速的从其他的保供基地迅速的调货，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来。那我现在目前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上述的这些产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供应上还是很充足的。那除了保障菜源，市场本身的这个防汛工作也是做足了准备。现在市场是没有形成任何的积水，但是在一些比较容易形成积水的这种低洼的地带，我可以看到其实是部署了非常多的排水车辆，还有相关的设备，还有相关的值守的人员，这些力量早早的都已经是等候在了现场，每个电位都有专人值守。如果说一旦后续这个雨势加大，出现积水，就可以马上进行抽排，从而能确保这个市场里的这个交易通道，还有运输的通道的这个畅通，让菜进得来也能够及时的运出去。主持人，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筋膜枪啊，筋膜枪最近啊摊上大事儿了。在浙江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导致脑梗昏迷。那很多人就要问了，筋膜枪还能用吗？
7: 筋膜枪又叫做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候用的。这几年不少人啊，普通人也有了它。
6: 对，
7: 肩颈不舒服时候用它打一打，腰背酸疼的时候打一打，跑完步呢也会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并不新鲜。
6: 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也已经报道了多个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我们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对此的报道。
8: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9: 稍微形象一点的，皮肤的深方的，我们把它

0: 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1: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腔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2: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1: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2: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1: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0: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不太建议用。
1: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1到2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2: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1: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0: 筋膜枪最

0: 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完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你如果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的外卖平台上都有名厨亮灶的标签，那这个标签呢是标注给那些在自己的后厨装了摄像头的商家，本意是消费者在挑选店铺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操作，更放心的去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持有该标签的店铺出现了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甚至刻意避开后厨灶台等情况。
3: 甚至呢，还有店家直接把摄像头对准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且对外直播。名厨亮灶变成了大堂直播，这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5: 能，
4: 扫码点是吧？行。
6: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7: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开设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的就餐区的消费者。
6: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
7: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6: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
8: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

0: 馆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
1: 黄延旭分析指出，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2: 民村酿造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将在北京时间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日全食期间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以及浙江杭州一男子用筋膜枪按摩致脑梗昏迷，此前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报道过不少因使用筋膜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筋膜枪该怎么用？身体的哪些部位是禁区？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我们先来关注日全食。2026年全年唯一一次日全食于北京时间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的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这场日全食属于沙罗周期126号序列，而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那什么是沙罗周期呢？如何推算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呢？一场日全食的持续时间可达数小时，都分为哪些阶段？有什么看点？日全食发生时，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这些明显的感受，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接下来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2: 谢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哎，
2: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日全食呢，于北京时间12号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啊。那这一次能够看到日全食的范围有多大？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看到日偏食呢？
3: 这次日全食呢，它的范围啊，是从这个俄罗斯的北部开始啊，跨越整个这个北极，经过这个格陵兰岛啊、冰岛的西部，然后北大西洋，最后呢扫过这个西班牙北部以及这个葡萄牙的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啊，最后呢它是进入到这个地中海西边的一段，然后结束。全食带的宽度在西班牙的境内呢达到了290公里，包括这个毕尔巴鄂啊、圣坦德啊、西红、奥维耶多啊、布尔戈斯、萨拉戈萨啊、瓦伦西亚一带啊，以及这个巴利阿里亚群岛、马洛卡啊、梅诺卡啊、伊维萨等地部分地区啊，以及冰岛的雷克亚维克啊，就是冰岛的首都，啊，凯夫拉维克等地，偏食呢范围就大得多了啊。可以说，欧洲的绝大部分的地区，北非的西北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啊，在广义的说啊，甚至就北美洲的大部分啊，以及这个北大西洋、北冰洋地区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偏食。那么整个欧洲呢，偏食阶段啊。最大的遮挡比呢大概为啊，马德里是几乎是在全食带的边上，就是它的遮挡面积可以达到 99.9%。 那么都柏林啊到 94%， 巴黎呢是 92.1%， 伦敦呢到 91.4%， 柏林呢达到 84.8%。 在欧洲的地区几乎呢所有人都知道这次日全食。那么我在这个西班牙也看到了，这个报纸也在刊登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西班牙这个各大城市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啊，相当于组织一些观测活动什么的啊。
2: 这段时间国内已经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啊、星空爱好者集结到西班牙了。谢先生您也是选择了西班牙哈，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没选更早能够看到日全食的格陵兰和冰岛这些地方？
3: 西班牙最大的优势呢是看到的成功率比较高。这次全食带呢它是横穿西班牙的北部和东部，覆盖范围非常大。它经过这些城市呢到处都有这个陆路的交通啊，有高速啊，有这个国道。刚才我也说到了，它的全食带的宽度达到了290公里，有这么大一个范围呢， 如果出现天气不好的情况或者有云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机动的转移啊。它不像这个冰岛啊，只扫过一小边啊。如果是说来一块云一挡，然后基本上只能下海了，是吧？那就没有办法了。西班牙这次呢，他们官方呀也做了很大的准备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知道的，他光准备的官方的指定的一些这个观测点以及预选的观测点就接近500多处。那么很多地方呢，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也还有一些交通警察在做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这个指挥。那么所以这次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呢，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这么一个日全食的一个有点像这个庆祝节日一样的这么一个气氛。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天气。西班牙它整体呢是地中海气候，是吧？它是夏季比较干燥，晴天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像冰岛啊，他们就不一样了啊，他们是这个

0: 海洋性气候没有这边这么稳定啊，晴天率没有这么高。这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一些气象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数值预报什么的，现在整体呢，西班牙的日食带上中部呢是整体是晴朗的啊，只有这个靠近大西洋的这边，还有靠近这个比利牛斯山啊，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云量比较大一些。现在看呢，就越往北，天气的不稳定性以及出行的成本越高。大家来欧洲旅行的人都知道，这个西班牙旅游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冰岛啊、格陵兰呢就非常贵了，住宿啊、这个交通啊，都贵，啊，吃饭也贵啊，就什么都贵啊，就是基本上是西班牙的2到3倍了啊。那么冰岛它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它的云层变化是很快的。我们2015年呢去这个北极的斯瓦尔巴岛观测日全食的时候呢，那这是前一天还是阴天，那么后一天又是阴天，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快。那么当时我们运气好，当然这里面也讲了西班牙它也有明显的短板，那就刚才说的，说越往北它的这个太阳高度越高，越往这个西北啊，越往东南方向就它就太阳高度就要低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高度只有12度左右。当然，这个低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云，地平线上一般平时呢都会有一些云，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地方的云大概能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相对要找一个比较开阔的高点的地方，但是也有好处。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低，我们作为一个天文摄影师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福祉，因为我们可以带地景来拍摄。我们说，
1: 对。
0: 不能就光拍一个太阳，比如说太阳如果是在天顶，那么只能拍一个太阳，你不可能把地面扫上，除非你有远镜头，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在地平线上，那比如说西班牙这么多的一些古建筑啊，一些这个城市的景观呢，就可以把它收进来了。
1: 我们看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啊，是在国内这边的夜里哈、啊，具体到西班牙呢是当地时间19:30之后开始，21:21左右复原，这个过程还是挺长的哈、啊。它具体分为哪些阶段？各个阶段的看点是什么呢？
0: 现在西班牙这边是欧洲的夏令时，比这个格林威治时间快1个小时。平时我们知道这个格林威治时间跟中国时间不是差8个小时吗？当然这个它是差1个小时，但是又有一个夏令时，叠加在一块儿就变成了差6个小时了，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咱们现在北京时间减6个小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当地时间。那么发生时间是从初亏是7:38，全食呢大概是8:30开始。那么这里面首先要记住，这个日全食呢最重要的有4个接触啊。我们说月球跟太阳各是一个圆儿啊，我们在视觉上它俩是一样大的，都是半度。那么这两个圆儿进行第一次外切的时候，我们叫初亏，就是这时候呢月影开始或者月球开始挡住太阳的这个圆盘，太阳的这个表面啊开始进入它了，这个叫初亏。这时候我们在望远镜当中呢，或者肉眼看的有的时候看不明显，通过望远镜或者拍照，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的边缘呢，稍微缺了一个小口啊，就是相当于被咬下一小块来，这就开始了，这叫初亏。那么这个过程呢，比较长。然后呢，当整个月球进入太阳的这个圆盘的时候，那么它出现第一次的内切，这个时候呢叫食季，季是这个既然那个季啊，我们说这个已经开始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候呢就是太阳光完全被月球遮住了，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它表面并不是光滑的，它表面很多环形山、撞击坑。那么这些撞击坑呢，山和山之间呢可能有缝隙，那么这个太阳光就从这缝隙当中呢，投射进来了。这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明显的这个闪光。在这个之前，事实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地球上的这个地面上，太阳光呢已经开始抖动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呢，大气的抖动就明显啊，太阳光在地面也是在抖动的。当然，我刚才说那一瞬间呢，太阳光通过这个环形山之间投射出来，这个我们一般呢叫它贝利珠现象，就是它是看起来有一个像一个闪光在这个太阳的边缘啊，那么整体来看起来像一个钻石环一样的，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太阳的边缘有一些被这个月球啊这一些山遮住的时候出现的那亮光的断线啊，有点像那个刻那个印呢，它不是有一些残印吗？边上会有一些残破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那么我说这个时候呢，日全食啊就要正式开始了。当然，一般来说全食呢只有1-2分钟，这次也就是2分钟啊左右啊，不到2分钟啊。这个可是这个整个日全食的最重要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天呢完全暗下来了。 啊，气温也下降了。那么有一些动物啊，有些鸟类啊什么呢，它要做这个入夜的准备了啊，就是说它们都会有一些感觉，就要天黑了，要睡觉了，啊，要归巢了。整个气温呢，能大概下降十几度啊。尤其我们当时2015年在这个斯瓦尔巴岛，当时呢拍摄日全食，当时室外温度本来就冷，3月份啊，北极零下20多度，那么当时日全食的时候又降了大概17度啊，这接近零下40度了，明显感觉特别冷。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这儿夏天现在西班牙特别热啊，现在外边都37、8度啊。那个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嘛，温度应该也就在27、8度左右啊，27、8度左右，再温度再低一点，可能也就23、23度左右啊，挺舒服的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仔细看啊，天空完全暗下来之后，天上出现星星了啊，星星都出来了，尤其是太阳周围有这个水星啊、金星啊，这都很明显的出现了。这时候呢，我们看起来像夜里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太阳这个日全食周围啊，我们说地平线一圈呢，还有明显的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时代只有300公里啊，我们如果再站在这个全时代的这个中心的点上，也就是说两边也就大概150公里左右，那么这个范围之外就是日偏食的区域，那么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阳光的，所以非常诡异的感觉啊，就是一圈的地平线啊，就是金色的光，那么太阳呢变黑了。那么太阳的周围的日冕呢，明显的发出白色的耀眼的光。如果这个时候你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你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日冕在蠕动。那么旁边它边缘那些还可以看出一些粉色的像火苗一样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日珥，它是从那个太阳表面出来，又回到太阳表面，叫日珥。这个在双筒望远镜当中看得非常明显啊，非常的壮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他可能不一定拍摄，这时候有的人就放下相机，他要双筒望远镜认真的看个十几秒啊，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那种氛围，而且那个周围如果有人的话，大家这个欢呼雀跃啊，那种状态啊，非常那种激动啊，大家整体都燃起来了啊，特别棒。那么当然还有食肾啊，食肾呢，也就是说两个圆的圆心呢重合了，这个时候呢，太阳光呢完全啊这个被遮住了，日冕完全出来了。日珥呢，也不是非常明显了。日珥是在食际和升光之前特别明显，就是那个时候呢，正好它在挡在边上嘛。这时候可能稍微往里一点，或者有的时候月影要比太阳还要大一些啊，那就完全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啊，就边上那一圈呢也挡住了。那么当再次进行第二次内切的时候，那就是说啊，月亮要开始退出太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升光，升光也就是说太阳的边缘。太阳光又从这个环形山的这个边上又出现了，当然升光呢也很长时间。最后呢，如果出现第二次的外切，或者说第四次的这个切的时候，我们说太阳就完全又恢复了它的这个光亮啊。那么月亮完全退出太阳的这个边缘，这时候呢就叫做复圆。
1: 您一说这个各个过程哈，我就想起小时候看这个日全食的过程啊，真是感觉很兴奋哈。这些大白天的，突然间就天光暗了下来啊，整个自然界感觉也都是进入到一种日全食的状态里边啊，感觉非常奇妙哈。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虽然在国内看不到日全食，可能也会选择晚上的时候看看直播哈。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是第二天起来啊，看看拍的照片怎么样。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拍摄的技巧了哈。您这次都带了哪些拍摄的装备？拍日全食对于我们的摄影器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日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拍摄的参数，有什么拍摄技巧吗？
0: 我这次带了这个2台无反相机，然后呢又带了一个长焦镜头啊，这个镜头呢是60到600毫米的一个变焦的镜头。那么拍太阳呢，你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长焦来拍就行了，这个超长焦。比如说我们拍鸟的设备，其实就可以拍日全食。那当然，如果是没有长焦距镜头啊，拿天文望远镜也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个单反相机或者说这个无反相机接在这个望远镜的后端。然后呢，来拍摄。那么这个怎么拍呢？我们说太阳很亮啊，我们说这个时候 ISO 就是它的这个相机的这个设置的 ISO 呢，要设置在100或者200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噪声最低，细节最好。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啊，根据这个过程啊，我们说这个日食呢，它最重要是日全食，它也是有偏食阶段的，前后都有偏食阶段。偏食阶段呢，要加滤镜。这个滤镜呢，一般我们用这个 ND 滤镜就可以。如果是没有一种天文的这个滤光膜，叫巴德。

0: 膜，你就可以用 ND 滤镜啊，一般用 ND 1000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的滤镜啊，一个或两个叠在一块儿，把它装在镜头前面拍这个日偏食的阶段。那么日偏食阶段拍到，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就是黑白的照片嘛，因为它把太阳光滤掉了，看到就是一个像月牙这样的东西。到了日全食阶段啊，这个马上要食季了，这时候呢要快速的啊把这个滤镜拿掉，这时候就可以完全直接对太阳进行曝光了。那么这时候拍摄呢，我们一般呢建议这个快门速度呢在这个最快啊是1/1000秒啊，最慢呢大概是1秒钟左右。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说不准可以用这个包围曝光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呢。它是正负各加档减档的方式，这样的话呢，你保证能有这个拍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的曝光的一个一帧，是吧？那么后期呢，还可以把这些照片呢进行这个 HDR 叠加，那么把这个日冕把它叠出来，把这个特别强的光呢把它减下去，那么这种拍摄呢就比较保险。当然，有的人他只拍一张啊，那也无所谓了。拍一张的话，那就是反复试吧。因为整个日全食阶段大概将近2分钟啊，足够你有时间去调你的设备。当然，我们一般用 M 档啊，就是手动档来拍摄。如果镜头再长的话啊，你比如说到800以上啊，1000啊，上那种天文望远镜什么的，你就可以专门拍这个日珥啊，拍太阳边缘的日珥，那就可以拍到很多日珥的细节，这就更有这个观赏性了啊。如果是有赤道仪，那是最好的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设备它是可以跟踪的，也就是说你不用这个反复的去对啊太阳。当然，因为长焦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是跟不准的话，恐怕一旦要失手把太阳弄丢了，你可能半天找不回来，那可能越紧张越抓瞎，找不着太阳，那就可能错失了良机了，是吧？当然，你看什么相机了，他们还有拿这个中画幅相机来拍也没有问题啊。当然，一般都要长焦，这个 F 值我们说这个光圈啊，一般是 F8 到 F16 这个范围。我建议个人是 F8 左右啊就可以了。刚才说的这个最重要的拍摄阶段就是实际的前后的几十秒钟啊，所以一定要做好准备。升光了开始呢，那就没法拍了。但升光的时候仍然可以拍几张啊，也能拍到这个日珥啊，就是那个粉色的日珥。我建议用高速拍摄，就是说现在那个这些单反呀、这些无反啊，那个拍摄速度很快啊，1秒钟。好几十张啊，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咔咔咔的拍，像这冲锋枪一样的啊，把它拍下之后呢，你去找啊，说不定有些片子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如果是包围测光的话，你可以加减到9档啊，5档也可以到9档。这样的话呢，也肯定有过曝的，也肯定有欠曝的，但是呢，肯定有正常的啊，你就不至于说一无所获。尤其是你如果是快速拍摄的话，那这一下子这2分钟可能能拍上100张呢，是吧？肯定有合适的。
1: 啊，原来我们看到的日食的照片哈，背后是这么复杂的一些操作，那确实是摄影师花了心思了哈。也期待谢先生能够拍到您满意的照片，这是我们这个星空爱好者们、摄影爱好者们的一些操作。另外，在专业机构来说啊，日全食期间呢，是地面天文台少数能够无障碍观测太阳外层大气的窗口期。那像专业的天文机构，他们在日全食期间会怎么进行观测？有什么样的科学价值吗？
0: 没有日冕仪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可能日全食这个拍摄都是很珍贵的，专业天文工作人员他也要来拍摄日全食照片儿啊，比如说通过这个日全食的时候拍一些这个色球层啊，拍一些日冕的一些这个一些情况啊，因为我们说虽然专业天文台后来发明了这个日冕仪啊，但是呢，它人工的日冕仪呢，它还是仍然能受到一些杂光啊、衍射啊这些影响，所以靠近太阳的这个表面那一部分的日冕呢就难以观测。所以说，日全食是弥补这一个缺口的一个好机会。现在当然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些天文摄影师这样的来拍摄，他们也不只是说用个大望远镜来拍照片了啊，他现在基本上是用这个日冕仪啊进行连续的高速拍摄，记录这个日冕的一些流线。我们说日冕，实际上仔细看，它是像一条条线一样的。还有冕动啊、羽状结构啊，以及太阳磁场塑造出来的这些精细结构。另外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光谱的观测啊，把这个日冕呢光呢分解成不同的波长的，通过特定元素的发射谱线，然后反推日冕的等离子体的一些温度啊、密度啊、元素丰度啊以及运动速度等这些信息。当然，在可见光和近红外的某一些日冕谱线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拍摄的对象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像这个偏振观测呀，日冕的一些有这个偏振的特性啊，所以通过这些观测拍摄呢， 会得到。

0: 到一些信息啊。对于这个太阳物理来说呢，太阳磁场呢尤其关键啊，太阳风啊、耀斑啊、日冕的这个一些物质的抛射呀、这些现象呢，它本身都是受到这个太阳磁场的影响和控制的。那当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在轨道上的这些啊，这些设备了，当然他们拍摄的内容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他们的数据啊，跟地面上的拍摄数据啊进行结合，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啊，专业天文工作者，他们都借着这个日全食的时候开一个会啊，大家可以说过来欣赏一下这个日全食的这个美景啊，因为大部分人是日间，不是日间观测，是夜间观测。天文学是分两部分，一个叫日间观测，就是白天观测；一个叫夜间观测，是夜里观测。那么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还是那个夜间观测。
1: 哎，那本次日全食呢？因为是发生在我国的深夜和凌晨啊，所以咱们没有办法去现场观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相关的直播。那这场日食呢，是属于沙罗周期第126号序列，而下一次哈，咱们国家是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是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沙罗周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为什么同时有40条左右的沙罗周期序列在我们的地球上？
0: 沙罗周期是指这个日食、月食啊，它以相似的这种构型再次出现的这个周期，大约是18年11天8小时。日食呢，它的重复呢，它这首先呢要比较像啊，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就是它是新月，第二呢它是月球，还得在这个重新回到轨道的同一个焦点上的附近，啊，就是说这个月球它得在绕着地球公转轨道的同一个焦点附近。啊，否则呢，月影它就会从地球的上方或下方错过。第三呢，就是月球距离地球要差不多啊，否则月球的视直径不同啊，那么全食可能就变成别的了，变成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食了，是吧？首先，我们说这个月球的3个不同周期呢，它是在大约18年以后呢，它可以同时对得上。一般来说是223个曙光月啊，约等于242个这个焦点月啊，焦点月。也是呢，239个近点月，近点月就是近地点月啊。那么一般是6585.3天，也就是18年11天8小时。那么经过这么一个沙漏周期呢，太阳、地球、月球呢，它又回到了非常相似的相对位置。这个月相也一样啊，月球靠近同一个轨道的焦点，距离也接近，于是呢就会发生一次形态相似的这个日食啊。比如说这次126号系列，2008年的8月1号啊。中国的新疆啊、甘肃啊、河南都看到了这次日全食。那次呢，我也组织了一次观测队，在我们中国，当时我这200多人的一个大的观测日食观测队，我们分这个将近5辆大巴啊，这个浩浩荡荡从新疆开到这个哈密的这个观测点，我们在哈密观测的。他们这个相似点就刚才说的，就是2008年、2026年这次加上2044年，他们都在比较接近的一次。所以你仔细看他们的这个日食带这个。这个走向都很接近啊，这个方向也很接近，当然位置不一样啊。首先呢，咱要知道这个沙漏周期它不是整数天啊，它大概多了8小时，也就是说1/3天啊。8小时呢，这里面这个地球大约又自转了120度啊。那么因此下一个同一系列的日全食呢，日食呢，主要可见的区域呢，通常会向西移动大约120度经线啊。也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它在欧洲，有的时候它在亚洲，有的时候又跑到美洲。是吧？这个位置总在变啊，那就跟这个不同的沙罗周期的序列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大概是这个要经过3个沙罗周期啊，也就是说大概是54年又1个月，这个时刻呢，大概又回到了相似的经度范围，这个叫更长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范围啊。那么为什么同时存在40条左右的这个沙罗序列呢？咱们要说清楚，这个不是同时存在40种沙罗周期，沙罗周期都是。长度都是固定的，18年11天8小时啊。所谓的126号、145号和这两个不同的序列，是40多种不同的日食家谱当中，它是同时处在一个生命周期里边儿啊。也就是说，它们同时的过1-2年就会发生一次啊，这个不同的周期。我们说1年半一次日全食嘛，它可能都在不同的周期里边，是吧？那么就有点像这个公交车啊，我们给打个比喻，就像。这是126路，这是145路，它各走各的路，是吧？每一条线路呢，这个都是18年左右啊，来那么一班，这个公交车。那地球上日食呢，当然它不是18年才发生一次，是吧？全球每年都会发生过 两次左右的这个日食啊，甚至最多的时候有时候5次日食。这个不是说日全食啊，这个日食呢有偏食啊，这个有一般来说一年就有一两次啊，两次日食。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说126号这条这个公交线路呢之外呢，还有127号、128号、145号，他们都在错开的时间进行运行。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刚才说，因为一个刹车序列的寿命呢比较长啊，我们说刚才说的。典型的是一个太阳上落周期通常会延续，这个一个序列啊，大概会延续1200到1300年，它包括70次以上的日食。所以说，这个旧的序列还没有结束，新的序列已经诞生了啊，新的不断的加入，老的不断的退出。那么任何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几十个上落序列同时啊活跃。如果粗略的计算一下啊，比较直观的说，一个序列呢寿命在1200年到1300年，但同一个系列呢。每18年左右才发生一次，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全球平均每年又有2到3次的日食，于是呢，自然就会需要几十条彼此错开的系列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日食序列，大约40条左右的活跃太阳沙罗系列啊或者序列，可以说这是通俗的说法啊，但是并不是固定的常数啊，有的时候它会增加啊减少啊，那么当然我们是绍这个系列，它也会出生啊、成长啊、衰老啊。这个新的这个太阳沙罗周期通常会先在地球的某一个极附近以很小的日偏食开始，18年后呢再来一次，月影越来越向地球的这个内部啊移动，或者向南方移动，再经过18年又进一步。那么经过许多代之后呢，它从偏食发展成中心食啊，就中心食呢就可能是日全食、日环食，还有一种这个混合日食叫全环食。那么随后呢，整个这个月影的轨迹呢，会一代一代的穿越地球，最后呢移向另一个极，再逐渐变成这个偏食，最后彻底离开地球。这个沙罗系列呢，就死亡了或者结束了。那么126号这个系列呢，其实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了。2026年呢是全食，2044年呢仍然是全食，但到了2062年9月3号就已经退化成日偏食了。之后呢继续的偏食，最终呢就结束了。那么145号呢，则以不同的生命阶段啊，2035年则是日全食，那么后面还会继续产生很多次的日全食。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的传言在网络上再次发酵。这个说法主要是借当天发生的日全食来制造恐慌。实际上，日全食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挡住了部分直射地球的太阳光的天文现象。这并不会影响地球的引力场。地球引力由其质量决定，除非整个地球系统质量流失，否则引力就不会消失。日食发生的时候，日月对地球的引潮力比平时略有增加，但是增量微乎其微，并没有证据证明日食与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有明确的物理关系。日全食不是灾难的象征，而是一种自然的天象。日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不过，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已临近极大期，正是观测的好时机。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流量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1: 我们从古至今哈、看到日食啊、月食这些现象哈、然后就产生了好奇心啊，去研究它，帮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自然。不过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哈、我们对于这种未知现象的着迷的心态哈、随着知识量的增多，反而谣言也会变得五花八门起来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末日谣言，说8月12号发生的日全食，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致万人死亡。那可能很多人听了都会觉得有点不靠谱哈，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谣言？再帮我们辟辟谣，地球的引力到底跟什么有关呢？
0: 牛顿的万有引力这个定律啊，就是两个物体之间呢，引力啊，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它之间的质量啊，它之间的距离。 日食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以为说，哎，月球太阳在一个方向啊，它是不是抵消了某些力啊，什么什么的？甚至有人传说说这个什么六星连珠啊、七星连珠啊，啊，这时候哎，所有的引力都冲了一个方向啊，拽怎么着？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引力的变化什么的？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物质的质量它没有变化嘛。我们说其他的天体离我们要远，而且我们知道月球它离我们很远啊。它的引力对地球的影响，它是很有限的，它不可能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消失了。就算月球对我们地球有引力的影响，它也只是造成地球的这个我们说潮汐变化什么的啊，它也不会说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没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你想呢？这个地球经过了这么多，现在说46亿年了是吧？咱们这个地球这么多年，我相信有人类以来啊，或者有记录以来也是上千年了是吧？那么每一次都没有任何一次记录说因为日全食啊出现了引力消失的现象是吧？如果那样的话，人飘到天上了，或者是这个大海水流到天上了，那肯定那是重大事件，那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记录呢？对不对？是吧？
1: 对，而且从咱们个人的经历来讲哈，至少20-30岁的人来讲，你都经历过一些看日全食啊、日偏食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忆一下自己过往的经历，也不至于说信这样的一个谣言哈。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潮汐力的影响，那像日食期间，太阳、月亮啊都在地球的同一侧。这个会让我们的潮汐力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吗？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0: 其实每一个月呢都有一次朔，对吧？都有一次新月。这时候呢，太阳和月亮都在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呢，它肯定会出现我们叫天文大潮。那么这个天文大潮对潮汐肯定有影响啊。你比如说我们每年看的那个杭州的钱塘江大潮，一般都是天文大潮的时候这个比较大，是吧？那肯定月球的引力会对这个潮汐有作用嘛。但是对我们地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1: 另外就是今天凌晨，夜空呢上演了六星连珠，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汇聚在太阳的同一侧黄道区域。那按照这个说法，也不是说排成一条直线的意思哈。那为什么会叫连珠呢？对于地球会产生实际影响吗？
0: 说为什么叫连珠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些行星啊，它基本上都在黄道上啊。我们说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那个面儿啊，黄道上。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事实上它在黄道上，它是啊一串儿，看起来像珠子似的。珠子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我说戴的手串是不是也叫珠是吧？那个它也不是直的，对吧？它也可能是一圈的，所以它是沿着黄道，它事实上它不是一条直线啊，它是错落有序的分布的。今年的这个所谓这个六星连珠呢，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跟海王星。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天王星和海王星呢。尤其是海王星，肉眼看不到。那么天王星呢，也是将将能看到，如果是没有光污染的地方。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呢，并没有说像我们想象当中啊，它像一串珠子在天上一样。在看的时候，我们通过望远镜从西到东啊，我们可以依次看到它们啊，就是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它不会产生所谓的这个引力叠加啊，理论上呢，一条直线的现象呢，也是很难见到的。
1: 这次日全食发生的时间啊，因为是在夜里，咱们国内无缘欣赏。不过呢，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就出现在这两天，国内是能看到的。今年它的流量大不大呢？您推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观赏？
0: 英仙座流星雨呢，它一般是每年的8月11号到13号这3天啊，它会处于极大的高峰时期吧。它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啊，它一般可以达到说天顶流量大概100颗左右，而且它比较稳定啊，亮流星也比较多。那我推荐呢，大家到这个没有光污染的这个郊区啊、山顶啊，比如说有机会去沙漠呀、草原去观看啊。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说一定能达到100颗啊，有的这个观测条件呢，就是比较亮啊，它可能看到十几颗就不错了啊，比如说在城市边缘。如果是到这个光污染特别小的啊，这个我们说叫一级光污染的区啊，也大概还有一些暗流星也能看到，那基本上是在100颗左右了。那么今年呢，好处就在于8月12号正好赶上这个朔了，是吧？我们说新月没有光污染啊，那不像去年啊，那正好是牛顿19啊，去年观测条件不佳嘛。那么今年正好是朔，一点光污染都没有，所以今年看这个流星雨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如果是天晴的话啊，一定要去拍摄去观看，基本上从11号开始就有了。啊，就是说它这个极大值也不是这一天晚上有，前两天都没有啊，它一般就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可能13号凌晨啊，它会有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有的时候12号晚上靠近半夜10点钟左右也能出现，也有的时候天亮之前3点2、3点钟，哎，也出现了一波 这个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流星雨。
1: 那您在西班牙有没有机会同时看到日全食和流星雨在星空上演呢？拍在一

0: 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筋膜枪又摊上大事了，浙江杭州一名36岁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呢导致脑梗昏迷。很多人不禁要问，筋膜枪还能用吗？筋膜枪又叫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使用的，这几年它成了不少普通人的常备物件，肩颈不舒服打一打，腰背酸疼打一打，跑完步也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可并不新鲜，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经报道过多个因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2022年，医学杂志报道了第一例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晶状体脱位和青光眼的病例。2024年，美国眼科病例报告杂志则发布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38岁的女性用筋膜枪按摩眼周缓解头疼，结果呢，晶状体受损，患上了外伤性白内障，视力近乎丧失，最终不得不接受手术才得以恢复。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3: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2: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4: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2: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4: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2: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3: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

0: 也不行。关键是凤梨本身，它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个振动。那么振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1: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1到2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2: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1: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0: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完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像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前些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

0: 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六成，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的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现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说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说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3: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 1.3 米、长宽 1.2 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键测。
5: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泡面浮标、冰机深水泡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 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

0: 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1: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破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0: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2: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3: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
5: 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6: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5: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7: 今年那个入境的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他说，双休日外国游人客人也多一点，大概来批判到个2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头，就是看远看近。

0: 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七月至十一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十一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1: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0: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十一号表示，
2: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0: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3: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再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十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少则四五家，多则十几家驾校抱团控价，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
4: 昨日新闻重现，
2: 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它价培业报。

0: 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价陪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他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他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1: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十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0: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1: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你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格，比如说油价上涨，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12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0: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1: 罚到肉疼，它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我们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他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10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可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 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

0: 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就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1: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0: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系列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异议，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他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些问题的发生。
1: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0: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啊，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地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啊，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 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制止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0: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架消费者，他们分明能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1: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8月11号，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

这首《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导演沙蒙将这首歌视作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这首歌从而记住这部电影。词作者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

应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他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旋律。

0: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2: 但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

0: 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1: 那你知道练功在冬天的话，得爬到冰上，在练声啊啊唱词，要把那个冰的画一个，都画 一圈以后，才切菜回来吃饭。那个演习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2: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擅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买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郭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她演不够的就是白毛女。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为了复排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剧中女主角喜儿的郭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3: 当时跟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然后我们在对台词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他一声爹，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我很难有这种感觉，不由自主的我热泪两行，就是一声爹，我就觉得啊，老艺术家他们这种深厚的功力啊，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2: 白毛女的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这个故事传说改编创作出了歌剧《白毛女》。正是这部剧改变了郭兰英的整个人生，给了她全新的生命。
0: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穿开了。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到人民剧院，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何露露死，越演我越走不了，
4: 看着他痛哭流涕，就感觉感人。他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演白毛女啊。你再加上他自己的出身呢，心细，白毛女很苦，所以他又是个演员，他就是我一定要演白毛女，所以很感动。
2: 此时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晋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让他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0: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4: 哎呀，兰英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了？不同意，郭兰英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儿。他妈说，那不答应他的就要死去活来了。
0: 谁说我也不干？当然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试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

0: 一块参加了革命。
1: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0月，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离。此时，刚与西班解除卖身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0: 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走一边问，一边走一边问，
2: 然后去追解放军，还真追着了，这完全是戏剧的事。兰英就参加革命了，
3: 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帮子的名角。
1: 河北省树鲁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和文工团的成员。
0: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4个先生教我，
4: 我教的是识谱，这简谱，因为我们在鲁艺学院是5线谱，我们都在学跟他教简谱，所以大家相处很好。我们也听他唱，也看他们唱法里是怎么的，
0: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就义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1: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0: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4: 他有一套山西梆子的表演手法，他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那么

0: 前边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下去了。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蓝银同志，蓝银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劲儿的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凭借十几年的戏剧基础和清丽宽广的嗓音，郭兰英的这次表演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观众们的认可。在之后的演出中，她成为白毛女演员的 C 角。
2: 像三句王子他是头牌，所以他到了团来以后，他也是，他说为什么我挂三牌，我们都不知道这 ABC 这唱为什么，他就知道，他为什么我是挂三牌，我应该挂头牌。
1: 此后天性倔强不服输的郭兰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他结合以前演戏的经验去塑造角色，让人物更加鲜活，并把自己的戏曲唱法和身段步伐加入到表演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0: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1: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蓝英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哎，我就和舒强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郭兰英的戏你不排，他说蓝英是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的。这他给我说的。
2: 在民族歌剧舞台上，郭兰英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
3: 白毛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北风吹外，还有一段分量极重，就是喜儿逃入深山黑发变白后唱的那首恨似高山愁似海，这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也是郭兰英表演艺术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唱词里是喜儿三年山洞苦熬后的冲天仇恨，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主张，此处的仇恨唱出来一定是痛斥，不能有哭腔，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要让观众哭，而喜儿不能哭。他反复强调，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他唱“恨似高山愁似海”一句时，山字从山脚仰头直上山顶，巍峨向上；海字则如控诉声向下直插大海深处，声音空间伸展极大，既上高山又入深海，这是从胸膛里掏出来的仇恨，也是带着血泪的诉说。郭兰英每每唱完，常常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如果说恨似高山愁似海唱出的是旧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边洗衣服，并期待着心上人二黑哥的归来。青淋淋的水来，蓝个阴阴的天，小琴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

0: 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一经郭兰英唱出，瞬间火遍全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吕梁，也没有问过，但是她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她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

0: 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从调回来，这谁上。
2: 走了一次台，完了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就把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是一个抒情的歌，也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非常。

0: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男女班》，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金匾》，唱哭了在场观众。
1: 周总理对文艺界，不管对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对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对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绣金匾，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这个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病了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去，蓝同志，你过来跟你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走廊里头说，现在你还能唱能演啊，将来年岁大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
0: 当时35岁的郭兰英对总理的问话并没有理解，直到10年后，45岁的郭兰英参加一次演出时，才明白周总理找他谈话的真正用意。
1: 等我再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时候呢，观众一下就提醒我了。黄母问那个喜儿多大了，喜儿这个木人志就那狗腿子说是17了，观众轰一下就笑了。
0: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以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嘱托。郭兰英抓住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学生们授课。他的教学方式与很多老师不同，他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演唱，并在表演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启发指导。
1: 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你现在是唱，应该是说。表演实际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动作，只不过把它提炼化了，提高了，这就是艺术。
2: 唱唱大发唱吹唱。
0: 在上课过程中，尽管已经高龄，郭兰英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做形体动作。在对学生的指导课程里，他总是逐字逐句打磨，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领会剧中人物。
3: 好多同学都很怕，为什么怕？你张嘴。
4: 还是高声。
3: 停，你不让唱了。为什么不让唱？说喜儿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这个咏叹调，他什么样的心情？喜儿在被折磨的都不是人样子了，父亲被黄世仁弄死了，你想想他唱的时候应该是咬着牙的那种情绪，
4: 恨是高山
3: 愁似海，他有这个咬着牙唱的那种感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他给不上，他就一句都不让你往后唱。停，哼，什么时候唱对了什么往下唱。
5: 都说你是一个
1: 好样嘛，好换气。

了下手。我们在敌人看守所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组织内部很可能有敌人的奸细。还不能说有结论，临时语气平静，工作疏忽或者其他渠道泄露，这些可能性都存在，需要在上级领导下通过组织做严格审查。上级联络不上，就算现在能联系上，我们也不能贸然接头，必须先清除内奸。这两位同志，临时指了指田飞和崔文泰，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没有被捕的同志现在这样跑来跟我们见面，不太合适。田飞恼了，上前一把掀开临时身上的被子。你坐起来，好好回答问题。保管箱的主人是一位银行客户。

0: 临时坐起身，靠在床头。我在银行上班，你不要骗我们了。你在仁泰银公司上班，保管箱在中汇信托银行，不是什么银行客户，保管箱是你自己租用的。崔文泰在远处笑得有些得意。我看不把那个箱子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你是不会说实话了。田飞越说声音越大。崔文泰对另外两位使了下眼色，三人出了房间。田飞回头对林石说，你不许动。
1: 回到门诊间后，田飞问，
0: 怎么办？
1: 众人都没了主意。秦传安刚想开口，就被梁世超打断，
0: 查都查了，那就一查到底吧，不能动手吧？
1: 田飞有点犹豫。
0: 绝对不行。
1: 秦传安态度坚决。见大家一时都愣在那里，崔文泰便说，
0: 先把他绑起来，万一他真的是特务，说不定会逃跑。
1: 梁世超想了想，
0: 绑起来也好，看看他会不会害怕。
1: 三个人又冲回病房。秦传安在楼道里听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心想临时倒没有反抗。他又回到门诊间，找出一张舒伯特的唱片，想听会儿音乐，但是刚打开唱机又关上了。他望着窗外，心里越来越不安。他忽然望见街对面黄包车上下来一个女人，织锦缎夹袍，紫色毛呢大衣，提着冠生园点心盒子，打扮得像是过年走亲戚的富家太太。他站在街沿，转头看了看两边，正准备过马路时，又抬头向诊所方向望了一眼。秦传安这才认出是林问，难道梁世超也通知了他？他有些奇怪，这可真是乱了套，没法联系上级，同志们就自说自话，把他这里当成联络站了。问题是，这会儿诊所很可能在特务们的监视下。护士还没上班，他自己下楼开了门。
2: 秦医生。
1: 林问站在门口笑着说，
2: 我来看看林先生。
0: 这里没有外人。
1: 林问进门后，秦传安告诉他，
0: 门诊时间没到，护士们还没上班。
1: 林问上楼时对秦传安说，老易让他来通知大家，他跟上级联系上了。
0: 这下好了。
1: 秦传安由衷的高兴。
0: 我正没办法呢。
2: 怎么了？
1: 进了门诊间，秦传安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林问。
2: 这怎么行？
1: 林问当即就说，
2: 我先去看看。
0: 一进病房，就看见三个人围着房间当中的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林石，手臂和椅背绑在一起。林问劈头就是一句，
2: 放开他。
0: 不能放，他是内奸。这几个人当中只有梁世超认识他，他补充了一句，很可能
2: 内部调查要听从上级指示。
0: 上级联系不上？
2: 联系上了。
0: 听到这句话，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田飞抓着林石的手也松开了。
2: 上级派人跟老易联络。
0: 林问有点兴奋地告诉大家，
2: 接头很顺利。
0: 上级有没有说让我们恢复工作？田飞急切地问道。
2: 就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随意聚集，随便调查同志，乱来。
3: 田飞同志，菜场楼上的会议地点是组织上让你设法安排的，难道大家就可以因此怀疑你吗？
0: 林问瞪了他一眼。田飞不免有点委屈，心想自己可是按老方的指示安排的会议地点。临时温和地看了眼田飞，转而望着林问问道，老易怎么说？
2: 老易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开会商量一下，在组织上开始内部调查前，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把被捕前后的情况仔细回忆清楚，到时候如实向上级汇报。
0: 请老易跟上级说，我想回苏区工作。梁世超说得很认真，他原来就是红军指挥员，来上海治病一时回不去。秦传安向林问解释，老方说他向组织上汇报了我的情况，突然又叫我到菜场开会，有临时任务，现在这么一来，我又回不去了。

0: 上级安排你参加这次任务，一定有用意。秦川安又转向大家，大家仔细想想自己的身份，组织上挑选我们这些人一定有考虑。再闹下去，诊所的护士都要起疑心了。梁世超不作声，他半条命送在上海，是秦医生救了他。对了，你安心休整下，可以在这里住几天。临时笑着看向梁世超，梁世超一直看临时不顺眼，在看守所里整天躺着，显然是对敌人有点害怕。就算现在暂停对临时的调查，梁世超还是有些疑虑。我休整得太久了，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够安心？
1: 邋遢冬至清爽年，从上星期开始，天天暖阳高照，到了今日，天空更是一碧如洗。虽然西北风刮个不停，但也算是腊月里难得的好天气。魏达夫走了一下午，身上穿着棉袍，倒觉得有点热。每年冬天，他都在琢磨着想买一件大衣，这样他就能穿着那套洋装跑街了，这才像样。他引着顾客去看的都是好房子，水门厅洋房，穿个大棉袍，他觉得连说服客人的信心都打了个对折。每年冬天，从他手里成交的房子就比春秋天少很多。有一件大衣，进了房间一脱，西装革履，跟客人说说话，中气足。下午四点左右，太阳偏西，风倒小了，树梢纹丝不动。静安寺门前的香客少了，都等着年初一上头香，可是周围小摊小贩却多了不少。往年一到岁末，就没人出来练房子了。这时节，魏达夫每每在路上闲逛，今年却有点不一样，到铺子里约他看房子的人一直都没断过。走到静安寺，魏达夫停下脚步，朝大门合掌拜了拜，祈求什么呢？祝同志们都平安吧，他想，如果身后有盯梢的特务，也许会放松警惕吧。不过，如果是自己的同志呢？碰巧路过，日后大约又要批评他封建迷信。他暗自好笑，朝不远处的田谷村走去。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十五集，
6: 现在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大河，萧水和湘江。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从军事地理上看，大军一旦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1934年11月10日，湖南宜章方向一直有炮声传来，无法得知那里的战况。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路上有数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能供主力部队和军委纵队通过的只有两条不宽的土路，但两条路都要经过宜章县城。更严重的是，连日大雨不断，无论是萧水还是湘江必会洪水暴涨，如不提早派出部队占领渡口，准备船只，架设渡桥，大队人马一旦拥挤停滞在大河岸边，国民党军几乎不用使用地面部队，仅凭飞机轰炸就会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为此，根据中革军委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部署，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提出了以第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萧湘两水主要渡口的建议。至此，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内，红军没有遭遇重大敌情，已经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之前萧克的第六军团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前撤离根据地时，走的也是这条路。现在第六军团已经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第六军团仅有7000人，中央红军有数万人。第六军团走了两个月，那么中央红军再走一个月就能与贺龙和萧克会合了。博古和李德为此心情一直很好，只有周恩来的心情一直不佳。转移的突然性使敌人没能来得及调整部署，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与粤军事先有协议，第六军团7000人中有5000的作战部队依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现在中央红军近10万人的大搬家，作战部队的任务已不只是消灭阻截的敌人，还要打通并守护一个长长的甬道，以掩护两个庞大的军委纵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敌人调动完毕，谁也无法料到如此规模的转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中央红军自踏上军事转移之路，一直避免攻打县城，只要有可能都是绕着走。现在湘南的宜章县城横在了红军向西行进的通道上，既然宜章是必经之地，那就必须占领宜章。大雨中的一个夜晚，距宜章县城4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第三军团第六师师长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来到16团团部， 下达了明天黄昏前必须占领宜章县城的任务。为加强十六团的力量，彭德怀还专门把军团的山炮营派来配合战斗。宜章县城南接广东，东接江西，全县丘陵地貌，植被葱茏茂盛。根据情报，宜章由湘军的一个营防守，县城四周碉堡林立。由于通往县城的公路畅通，战斗打响之后，湘军的增援能够快速到达。接受了任务的十六团团长李寿轩和政委于端祥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团长李寿轩认为，要对打碉堡有充分的准备，山炮够不到的碉堡必须上爆破组，与那些坚固的碉堡拼死一搏。政委于端祥发言时表情严肃，他说如果宜章县城拿不下来，军委纵队的行军道路就会被堵死。现在国民党军正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大家掂量一下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吧。会议最后决定，一营二营担任主攻，三营为预备队。会议正开着，来了几个老百姓，原来是中共宜章县委派出县游击队副队长前来接洽。副队长显得很激动，说游击队的百十人都归红军指挥，还说现在宜章县城里的那个营是何进收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500多人，头目名叫程少川，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天亮的时候，十六团出发了。依旧是冷雨，游击队带着抄近路，走的全是泥泞的山路，直到中午的时候，红军才上了大路。疲惫不堪的官兵刚把粘在鞋底上的沉甸甸的泥巴刮掉，前面就响起了枪声。敌人已经占领了大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十六团短暂混乱了一下后，迅速组织起反击，机枪压制，两路包抄。当红军官兵发起冲锋的时候，阻击的敌人撒腿就朝县城跑去，红军官兵在后面追，边追边喊话，逃跑的敌人还是拼命跑，有跑不动的就当了俘虏。一问是程少川的队伍，上司命令他们把红军阻击在距离县城20公里之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下午3点，十六团指挥所设立在县城外的一个山包上，从这里可以俯瞰宜章县城全貌。军团的山炮营上来，开设了射击阵地，各营根据各自任务开始攻击县城外围的那些碉堡。结果山炮一响，还没派出爆破组，碉堡里就空无一人了。外围清扫得很快，下面就是攻城了。十六团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他们发现当地的百姓在他们周围越聚越多。突然不知哪个一声呼叫，百姓们蜂拥向红军跑来，加入到战斗准备的行列中。他们为红军推炮、挖工事、搬运弹药，还有一群百姓弄来木头为红军制作攀登城墙的云梯。最后来了一群手拿工具的民众，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修建粤汉铁路的工人。他们的到来引起正在忙活的红军官兵的热烈欢呼，这个场面令走了上千里路的红军骤然想起了苏区的日子，想起了苏区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他们眼睛湿润着，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同志们。一个小时后，指挥部下达攻击宜昌县城的命令，红军官兵劝告百姓躲远点，免得伤了，但是百姓不但不走，还要往前冲。这一幕使得宜昌城门外竟不像是大战在即，而像是即将联欢。攻城的第一枪打响了，十六团的队伍刚刚向城墙冲去，眼前的情景又令他们大吃一惊。宜章城门突然大开，百姓从城内汹涌而出，他们大声喊着，红军进来吧，红军进来吧，他们已经跑了。在百姓们的拥护下， 第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凯旋一般走进宜章县城。宜章当年朱德和陈毅在南昌起义后曾转移到这里举行湘南暴动，这里的百姓知道红军的主张是什么，知道红军官兵是什么样的人。然而红军自上而下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占领了宜章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提出一个建议，不能再往西走了，尤其是不能向湘江走了。以三军团向湘潭、宁乡、益阳前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军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彭德怀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建议有相似之处，即以一支部队向北直接威胁长沙，打乱敌人的部署，牵制敌人的兵力，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直接深入湖南腹地，向湘西拓展，寻求创建新的根据地。应该说这样的建议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因为这样一来便会搅乱蒋介石的部署，数万红军主力完全能够与湘军周旋作战，并且打几个胜仗。再者，在中央红军行动的同时，命令贺龙和萧克与湘西同时出击，在沅陵一带创建根据地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博古和李德既未回信，也未采纳。中革军委的思路是沿着第六军团转移的路线，沿着湘桂边界向西再向北与贺龙和萧克会合，这就是说红军必须过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社会秩序何以和谐稳定？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九篇《王制篇》。在《王制篇》中有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奋君则不变，恃其则不依，重其则不使。意思是，如果名分等级都一样，就不能做到相互同属制约，有效治理。如果权势地位都一样，就不能做到彼此统一集中。如果大家地位都平等一致，那么彼此就谁也不能御使谁，管理谁。第二句话，夫两贵之不能相视，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意思是，两个同样尊贵的人不能相互侍奉，两个同样卑贱的人不能相互意识，这是自然的规律和必然的道理。第三句话，士为奇而欲恶同，物不能善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说的是，如果人们的权势地位相等，而彼此之间的爱好与厌恶相同，追求的外在物质财富不能满足需要，就会导致争夺。一旦争夺，就会出现混乱，混乱了以后，就会使社会走向贫穷。可见社会秩序是否稳定与奋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奋与社会秩序稳定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呢？荀子他所说的分，指的是名分、等级、职责、分工。如果说社会当中的名分、等级、权势、地位都完全一样，那就不存在所谓的管理。如果人们的名分、身份都没有差异，那么社会的秩序便很难

起来，个体也不存在所属关系，而是仅仅以独立的个体存在。举例而言，如果我们个人没有所属的家族，工作时没有所属的单位，也没有上级的管辖，那么整个社会啊，就如同四不像，缺乏必要的规范，没有人服从管理，一切工作都会很难的开展，社会秩序啊，自然就是杂乱无章的。在谈到名分等级时，荀子还从自然规律的层面验证了名分等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认为啊，一山不容二虎，地位同等尊贵的人无法相互侍奉，地位同等卑贱的人也难以相互意识。就像天空中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这既是自然规律，更是人性的体现。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多个人想当家做主，一个公司有多人掌控实权，一个国家有多个国君，人人都想成为决策者，那么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争吵、无序、混乱，乃至灭亡。在历史上啊，周氏失威而诸侯争霸的典故，恰恰可以证明荀子这个观点。我们知道西周初年实行的是分封制，天子为天下共主，诸侯呢各守其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社会秩序井然。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以后，历史进入到了东周，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诸侯的势力则不断膨胀。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了自诸侯出，甚至陪臣知国命。尤其是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诸侯与天子的权势渐趋平等，最终形成了士为齐而御恶同的局面。列国为争夺土地人口，百年间可谓是战火不绝，兵险不断，民生凋敝。这也正是荀子所说的“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的生动写照。西汉初年，刘邦初定天下以后，因分封诸侯，权力过大，导致了七国之乱，社会动荡不安。汉武帝推行推恩令，明确诸侯子弟的分封名分与土地边界，既保留了诸侯的名分，又削弱了其实际的权势，同时完善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稳定。这也是荀子分定而无争思想的实践印证。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社会缺失明晰的名分等级与同属关系，即便表面能够维持着尊卑的形式，实际上的秩序呢，崩解仍将是不可避免的。荀子还从欲望的角度啊，证明了名分等级存在的必要性。人人都有欲望，就像花有五颜六色一样，如果人人的名分等级没有差别，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便会形成啊尖锐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必然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争夺。小到争夺蝇头小利，大到争权夺利，最终的危害会导致社会秩序走向混乱。所以正因为人性中欲望的存在啊，名分等级才显得尤为必要。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荀子所言的分本质上是明晰的社会分工，合理的等级秩序，明确的权责边界，这是社会秩序走向和谐稳定的关键所在。只有当社会中的个体、群体都有了自己的名分定位与职责归属，上到国家统筹，下到家庭管理，都能够名正言顺，才能够规避人性中

0: 望的无序扩张，让社会秩序在规范中实现和谐。荀子的奋志思想穿越千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再次

0: 孔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枸杞功效好，适用人群要记牢。
1: 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枸杞可以直接嚼服，也能煮粥煲汤，将养生融入日常饮食的点点滴滴。那枸杞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我们又该怎么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讲解。
2: 枸杞药食两用的植物，药性很平，它是甜味的，就是味甘，质地很润。中医当中讲甘的润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它的药性很平和，所以它是平补的。从归经上讲，它归的是肝经和肾经，肾是藏精的，肝是藏血的，所以它平补肝肾。肝开窍于目，哎，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系。但是在内经当中呢，把眼睛叫做命门，人体五脏的精气都要去营养眼睛，所以脏腑的精血是眼睛非常重要的物质。虽然五脏和眼睛都有关系，但是肝呢，它关系更为直接一点，因为是肝是藏血的，这个红红的可以入血分，所以综合起来，枸杞子这味药物它具有着平补肝肾的作用，就是补肾精，养肝血，从而达到益精明目的作用。哎，你看我们平时有老话呢，老话说人行千里莫食枸杞，那就是男同志出门子在外少吃枸杞。为什么呀？因为枸杞它本身具有着补肾精的作用，保温杯中泡枸杞已经成了办公室的标配了。大家每天都在泡它，为什么去泡的喝枸杞不喝别的？就是因为它补肝肾，而且它是平补的，所以平补肝肾药性很平和，这样呢就能达到通过平补肝肾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精力旺盛的这么一个作用。
3: 嗯，这个枸杞啊，很多人都非常喜爱，而且呢会把它做成很多花样美食。我们先来看一看，唐豆，你们家这个做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给他熬的，这叫山药排骨。我们家其实各种各样的汤都有，比如羊肉的胡萝卜，羊肉胡萝卜，这山药排骨上面都会放点枸杞，它就是典型的汤肚子。你要单给它枸杞它不吃，但是你要是放在汤里面它就吃下去了。
3: 你可以弄一个万能的汤，比如说孩子这时候缺什么了，咱全都给它搁汤里。
5: 我就一直那样子喝汤的时候就枸杞就下去了。
3: 哦，那你喜不喜欢吃枸杞啊？
5: 我配着汤还喜欢，因为要是不配汤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有点苦的那种。嗯，一配汤它就没味儿了。啊，
3: 明白了。福伦呢？这是什么呀？这是？
6: 这是花枸杞茶吧？
4: 这不是老年人喝的吗？啊？
3: 哎，你这又是什么呀？这是？
6: 枸杞原浆。哎呦！哎，我爸喝的，这不是我。我爸喝这个东西。
3: 王毅为什么爱喝啊？
7: 这个原浆，我觉得就是味道其实更浓。不用嚼了，你就吸两口。
3: 你也太懒了，我的天！人家都是保温杯里泡枸杞，你这是随身带一包原浆哦。
7: 效果更加的直接，更给力。对。
3: 那你平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这是不是问的有点直接？
7: 现代人都会有的问题就是熬夜，然后第二天会犯困，尤其眼睛。
6: 你看看这黑眼圈。
3: 我觉得你今天有一点精神不济的感觉。
7: 对，所以就枸杞它会提神呐、明目啊，对不对？滋阴呐、补肾呐。泡什么保温杯，直接原浆喝起走起。
4: 哎，我没有它那么洋气，就是能做成原浆。但是我以前会带一小包一小包，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就把它吃了，直接吃小袋儿，就这么嗑。
3: 嗯，我也是小袋儿的。嗯，就这样嗑起来了以后呢，你放到嘴里以后会觉得突然间就会生津，哎，然后呢会觉得甜甜的，
4: 对，
3: 然后最后那个籽儿还很有嚼头。
4: 然后瞬间力大无穷，
3: 还有点夸张，还有点
4: 眼冒金光。
3: 那这个瞬间血格已经满格了啊！
4: 对，是。
3: 我觉得大家现在说的还是很全面的，又可以补眼睛，同时又可以让自己精力旺盛。嗯。

0: 养颜。那么问题来了，枸杞有他们说的这么神通广大吗？
1: 其实我们更多的人了解枸杞，就讲的是它是平补肝肾的，因为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精血同源，我们也把它叫做肝肾同源。精血又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非常重要的物质，所以这样呢，大家把枸杞就比较熟悉了。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它有这么一段记载：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三句话，强壮腰膝，你筋骨很坚，不会出现腰膝酸软，轻身不老，那你就是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脚底下就好像带上风一样。耐寒暑，人的耐力强。现代研究也是这样的，枸杞通过现代研究我们发现它里边主要的成分含有甜菜素。甜菜素呢是天然的甜菜类的激素，所以吃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长得很结实，面色很红润。同时它里边还含有枸杞多糖，枸杞多糖又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所以这样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通过服用枸杞，把它的一系列的疗效就全部给体现出来了。
0: 所以啊，这个描述的特别对，你看现代人很多都是腰膝酸软呐、乏力的现象也比较突出
1: 啊。
0: 哪些症状的人您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是最适合服用枸杞的？
1: 它既然是平补肝肾的，那么它首先适用于肝肾阴虚，精血亏虚不能上溶于面，就会出现面色的失常，就是面色不太好，眼睛就会出现视力下降，同时会出现头晕目眩。肾是主骨的，腰椎和膝关节是我们人体当中骨骼比较粗壮的，所以当肾精亏虚以后，就会引起腰膝酸软。一旦阴虚，就会出现阳亢，阴不制阳了，产生了虚弱，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手心脚心发热呀，晚上睡眠一定不好了。所以这一类的症状我们把它叫做肝肾阴虚，非常适合于吃枸杞。二一个呢，从年龄上讲，内经当中讲说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到四十岁时候，我们的肾当中的精气已经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少了，这个年龄也可以去使用。
0: 我们三位大学童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啊？
2: 已经吃完一包了。
0: 你是有多乏力？那你所谓的觉得它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办公的是我北边的一个小阳台，到了冬天其实那个位置是特别阴冷的，我们家又是一楼，秋天喝一秋天枸杞之后，到了冬天那个冬天的手脚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冷，这个反应非常明显。
0: 子彤，
3: 因为我们家是西北，就是那边枸杞本来产量就很大，所以小的时候就有使用它的习惯。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家而言，就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浸润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喝完这个之后，比如说你的面色会比较舒服，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比较通透，
0: 其实就是可以自带腮红的效果。
3: 会有一点吧，
0: 是吧？
4: 这个枸杞特别百搭，我跟子彤感受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西北人。不一样在哪儿呢？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快的意识到它是很好的东西，
0: 现在补还来得及。
4: 现在补的，对，我是后来我婆婆为了让我能够接受，就是长期的吃这个东西，就让我喝了咱们陕西有一个八宝茶，那个里面就有枸杞，然后那个茶非常好喝，甜甜的，里面还有桂圆啊、枣啊，有糖有冰糖，所以我就特别爱喝那个八宝茶。
0: 看你旁边这位搭档，
4: 他这吃的已经嗨了，
0: 喝完了是吧？又喝完一碗。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枸杞吃完之后，我觉得我在北京会没有负担，因为在北京容易干嘛，就是你总觉得补的东西很容易就让人口眼很干，但这个就不会，吃完之后你觉得反而是润润的。在我身上体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睡眠会变好，我以前睡眠就是老连续剧做梦，就我今天做完的我明天能接着做，就能做出连续剧来，但是好像就自从开始熟知枸杞，跟他做好朋友之后，我比较能够睡整觉了，一觉醒来就天亮了。

0: 对我的睡眠安神效果特别好。
1: 哦，你看，这又多了一个安神的功效哈。这个枸杞呀、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对它呢都是非常的喜爱。枸杞是不是在很多经方当中也有它的身影呢？
2: 是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大家熟悉。六味地黄丸再把王益加的那两个药物加上，哦，它就是一个经典的方子。把枸杞和菊花一加到六味地黄丸里边，
3: 杞菊地黄丸。
2: 哦，对，所以杞菊地黄丸它是干什么呢？滋补肝肾，治疗视物昏花的，就是年龄大了，肝肾亏虚了，这个眼睛的有点看不清楚，变得昏花了，所以加这两味药物，
1: 你摇身一变就有这样的新的功效。
2: 对。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以过硬实际守护荣誉，再立新功。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0: 民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陈玉浩的简要事迹。陈玉浩，武警部队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男，汉族，1986年8月出生，2004年12月入伍，2006年11月入党。他潜心精武强能，不断超越自我，3次参加国际特种兵比武，斩获8个单项第一，多次参加国家军队重大演习和处突维稳等任务，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被表彰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荣立1等功3次、3等功2次。
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冯哲信、汪黄飞的报道。
2: 上午10点30分，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舰艇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任务官兵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据了解，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多人。其中，昆明舰是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都是多次执行护航任务。海军172编队指挥所薛全奎：
3: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
2: 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反恐防海盗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方案预案可行性和兵力协同能力水平，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将进行油料、主副食品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自7月22号起航以来，执行核协使命2026的任务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1: 本台消息，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4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7岁。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郭兰英一生听党话、跟党走，用对党的忠诚、对艺术的执着、对人民的热爱，书写了从艺90余年的传奇人生。他从战火硝烟的年代走来，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几乎每个时期都留下了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经典作品，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发图强、勇毅前行。请听报道。

0: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我的祖国》是郭兰英的代表作，更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1956年，这首由郭兰英演唱的电影插曲《我的祖国》随着我国第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上甘岭》的上映，传遍了大江南北。熟悉的旋律历久弥新，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依旧震撼人心，催人奋进。郭兰英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动情地说：
1: 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迫于生计，他5岁便开始学戏并登台演出。郭兰英16岁那年，张家口解放，在这里，郭兰英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不仅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还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从此，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0: 1947年，郭兰英首次出演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此后她又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小琴，并出演《刘胡兰》《窦娥冤》等作品。她从传统艺术中汲取养分，又不断探索新的舞台表达，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旧社会戏班子里的苦孩子，到中国歌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再到人民艺术家最美奋斗者，郭兰英始终恪守人民演员初心，将荣誉归于党和人民。
1: 我就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
0: 大河奔涌，歌声长存。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歌唱的从艺初心和德艺双馨的高尚品格，将继续鼓舞和激励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为人民而歌，为人民服务。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春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江8月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军谈判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李池江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对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仅进行过3次洲际导弹试射，在5个核国家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没有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11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2: 也门胡塞武装8月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 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
3: 据美国方面8月1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3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据了解，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
2: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8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过程中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据俄国防部通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方称，这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三国选择在防务领域深化合作，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甚至可能重塑中东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版图。那么，沙土巴三国在防务层面抱团取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这份共同防务协议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2: 8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国受袭共同响应这一条款。有分析指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在打造类似集体防御的新型合作机制，外界也有声音将其称作伊斯兰版北约，认为此举很可能给中东安全格局带来深刻变化。伊南教授，您对这样的观点如何分析？
6: 我们现在有大的军事同盟华约、华沙条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华约，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北约。那么今天出现这种形态，就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结盟，我觉得现在可以基本概括，是二战以来第一次有发展中国家结成一个单一的，就是相对强大的军事同盟。而且这一次呢，三国之所以不可忽略在哪里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加起来人口什么呢？接近4亿，它是一个覆盖了中东地区将近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军事联盟。你看现在眼看中东也能成为国际战略博弈、地缘博弈的一极，我们相信这一极对中东的整个格局乃至对国际格局都要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当然可以说它现实力量还不太够，但它的潜在的影响、潜在的能力和对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召唤力，我觉得这些软的因素远远大于已有的旧有的军事同盟，这是一个全新的动态。
2: 关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防务领域抱团合作的原因，外界有着诸多解读。有观点认为，由于中东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地区国家的安全诉求愈发迫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让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信任度不断降低，迫使相关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外战略和防御布局。伊南教授，您认为沙土巴三国的防务合作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补，又能否给中东带来和平稳定呢？
6: 首先我们说，这三个国家是中东地区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像我们刚刚分享，三个国家人口总和将近4亿了。而呢，在这些里面呢，各有所长， 你比如说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他所接触的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军事装备，成为他不可或缺的一点。第二，沙特，沙特强大的资金实力，沙特全世界石油生产、天然气生产最大的国家，他就强大的资金支持。那么第三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拥有最多的人口，巴基斯坦拥有就最实际的军事战争经验，还有巴基斯坦拥核，这三个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巴基斯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同盟的出现给相对失衡的中东的态势带来一点相对的平衡。中东从二战以来战乱不断，冲突不断，杀戮不断，多少城市夷为平地了，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全世界的重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重灾区出现一个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为核心的这样军事同盟，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地区的稳定肯定能提供帮助，就避免这个地区进一步的战乱、进一步的失序、进一步让少数人比如说以色列为所欲为，那么它是有这样的遏制作用的。所以说这个同盟的出现对地区的政治、地区的军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和平，它是带来正向的动力的。
2: 不过目前也有分析认为，这份协议在落地执行上还面临不少现实难题，尤其是协议当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具体如何实施目前尚不明确，而这一点也将区分沙土巴三方究竟是实质性的军事联盟，还是以威慑为主要目的的安全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会严重冲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因此也有舆论担忧美国很可能会动用各种手段干扰协议的推进落实。英南教授，您如何预判这份协议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6: 怎么样能够有机地把土耳其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和沙特的资金和巴基斯坦的作战经验和这个核武装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甚至说呢，能不能有机的结合还是个未定之数。但是呢，毫无疑问，这种态势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哪怕这个同盟走得一半走不下去了，它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进的一个重大推进，就是发展中国家也能达成自己的军事同盟，也能发挥各自的强项，组成一个足以影响地区的和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军事同盟。我们可以看见，就当这个同盟出现的时候呢，谁反对谁支持，美国肯定反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呢大约不置可否。你从这个各国态度里你能看出这个同盟它真正的针对是谁。以色列现在呢，面对这个中东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同盟，他简直难以设想，所以他现在特别想通过以色列和阿联酋和印度能不能达成一个相对更密切的军事合作，来抵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同盟对他的影响，他能不能达成现在未知数。美国这个同盟肯定是不乐见的，他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的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它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当

0: 斯坦、沙特和土耳其达成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协议的文本签订之后呢，其实中东的短时间要面临这种阵痛。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啊！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

0: 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

0: 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然后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衍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2: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期您可能会注意到，有关身边又有人阳了的讨论多了起来。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于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疫情波动没有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的影响。
5: 目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用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 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
7: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6: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8: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八日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6: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9: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
6: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

0: 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1: 一些患者在确诊新冠阳性之后，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购药服用。但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2: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0: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3: 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扬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
1: 这是中外海军首次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标准化科目联合演练。那中国海军为什么与印度尼西亚海军一起开展此次演练？又为什么选在台岛以东海域？这次演练向外界传递了哪些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6: 台岛以东海域位于第一岛链核心区段，是沟通南海与西太平洋的关键水道。中国对该海域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红河舰与印尼莱号护卫舰的通航演练为什么选在这里？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我们知道印尼呢，它属于南海的域内国家，它跟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而且是贸易的来往的非常密切的这样一个国家。同时呢，作为东盟当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岛屿最多的国家，它也有很多比如说防海盗啊、海洋救灾啊这方面的跟中国方面的合作。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在南海的域内国家在东海地区找一个更加宽阔的地带来进行这个海军方面的交流演习，跟南海地区隔离开之后，可能更显示出来双方这种演习不是针对第三方，而是更好的来完成双方海军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层面的这个互通，来完成这样的一次演习。
6: 海上通航演练是各国海军中一种非常普遍和传统的交流方式，它不是作战演习，其本质更侧重于外交与互信，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善意的接触。根据东部战区发布的消息，此次通航演练双方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等科目展开实兵演练。宋小军认为这几个科目都是非常务实实用的非战争任务科目。
7: 我觉得它首先这几个科目更多的是跟海上救援是相关的，首先就是通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通讯必须得畅通。第二个呢，双方协同救援，比如说印尼海军和中国海军协同救第三方的国家，双方也有进行编队来进行救援。第三个呢，就海上补给也是一样，这三个演习的科目跟这个双方海军在非战争情况下实施的一些非战争的一些任务都是密切相关的。
6: 参与此次海上通航演练的分别是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什么是这两艘舰艇？宋小军认为，
7: 红河舰和印尼的莱号呢，基本都属于第三代的舰艇。中国的 054A 4000吨左右，它有比较完备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护卫作战能力。这个印尼的这一款和荷兰联合设计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护卫舰，它上面的武器装备呢，也基本属于三代的武器装备，跟中国的 054A 红河号之间可以说是同级的。这样的话，双方进行比如通讯联络呀，比如说这个编队运动啊，包括海上补给啊，这几个项目演练起来，它相对来讲对接起来可能的障碍就会更小。那么因为双方的这个性能呢相对比较接近。
6: 通常情况下，海上补给需要补给舰参与，但此次演练只有两艘护卫舰，没有补给舰伴随。两艘护卫舰之间如何补给？宋小军认为，此次海上补给演练练的不是大补给，而是急补给。
7: 如果说双方在离本土有一定距离进行直接的补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紧急补给。那么紧急补给呢，尤其在海况比较差的，它可能有一些垂直补给，比如说无人机，它就是一种很新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的舰艇上，印尼的舰艇上也都有直升机，那么直升机也有一种垂直补给。如果风浪比较大，这个海况情况比较恶化的情况下，进行特殊的这样的一种补给，这可能是更需要演练的。
6: 这是中国首次邀请外国海军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联合演练。宋小军指出，首次二字的重量不在科目本身，而在于其背后一系列共同构成的对中国主权主张的国际法理认可。
7: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那么以东呢，它的主权也属于中国。印尼的海军跟靠近台湾省的相关的这个海域来进行演习呢，更凸显出来印尼方面认可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首次在台海以东恰恰证明了很多国家，包括东盟的这些国家，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认可。
6: 此前，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刚刚结束对印尼泗水的友好访问，十天内完成访问加演练的组合动作。宋小军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合作向安全合作的延伸。
7: 我们知道，中国是东盟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上的合作呢，是越来越紧密，就自然在安全领域就有合作。那么安全领域里，由于双方这个交汇的地区，也就是南海地区呢，自然灾害相对比较多，那么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熟悉度如果越高的话，双方就可以在这个处理相关的海事情况下能够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三二一，点火，
11: 不放结果，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十五五”系列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今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北京、香港双会场同步进行，现场将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完整获奖名单，同步发布全年大奖周日程。未来科学大奖是国内顶尖民间科学奖项，聚焦前沿基础科研、 AI、 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的重大原创突破。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部将公布七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此前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油价回升再度引发通胀压力担忧。不过昨晚发布的美国七月 CPI 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使得投资者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有所下降。体育方面，今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16进8剩余的四场比赛，中国选手斯嘉辉将对阵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张安达将迎战英格兰选手克里斯维克林。北京时间今天午后到明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将展开男单、女单1/16决赛以及男双、女双、混双1/4决赛较量，多位中国选手将登场出战。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竞赛方面，今晚将进行女子1500米、男子、女子100米决赛。田赛项目上，男子标枪、女子标枪、女子撑杆跳高、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也将在今晚进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